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他强调，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南方地区昨天夜间起进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应急管理部已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消息称，当天8点到20点，俄军防空部队在多个方向拦截并摧毁了185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多个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俄总统普京12号在会见特别军事行动军官代表时透露，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有俄军超70万人。当地时间6月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纳斯达克当地时间12号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公司发行价为每股135美元，开盘报150美元，较发行价上涨11%，收盘报160.95美元，涨幅约19%。按收盘价计算 ，SpaceX 市值达到约2.1万亿美元，成为美国市值第6大上市公司。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第3名，本节赛事将决定本组别第一回合正赛的发车顺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2个比赛日，今天凌晨，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今早9点，东道主美国队将对阵巴拉圭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12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0: 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间播出了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
0: 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
1: 在经济议题方面，阿拉格奇说，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围绕战争赔偿问题，双方正在讨论一项重建与经济发展方案。
0: 关于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一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接近定稿。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伊朗媒体12号披露的伊美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显示，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伊朗方面在最新文本中，为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称，根据最新文本，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60天内，伊美将就伊核问题、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以及损失赔偿机制进行谈判。最新文本还提到，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伊朗部分被冻结的资产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解冻。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12号说，有关伊朗和美国将于本周日，也就是14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这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西方媒体此前关于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有关协议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尚未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他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
0: 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
1: 尽管美伊谈判目前朝着看似颇为乐观的方向前进，但以色列方面12号继续强硬表态，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核。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在声明中说，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完全一致。1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卡茨在声明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这其中也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及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声明还称，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声明称，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和让步。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5: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

0: 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南北方的降水都会明显的增多，其中南方的强降雨范围更广。今天在湖南的中东部和南部、江西、浙江中南部、福建的中西部和北部、广东的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大部、贵州西南部、云南的东部和西北部、四川的西南部普遍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江西的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的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的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会有大暴雨，并且呢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明天强降雨将会南压，大到暴雨会分布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大部、福建中南部以及台湾西部等地，其中广东沿海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华南一带需要持续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对于北方的东北、华北等地来说，近两天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等地也会有大到暴雨。但在雷雨频繁的东北和华北北部，今后几天气温不算太高，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度，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不足25度。江南、华南虽然有降雨，但是在暖湿气流主导之下，湿度大，体感会比较闷热。那在两片雨区之外，各地的气温不断的攀升，特别是新疆以及陕西、河南等地，高温的范围会逐步扩大，局部地区甚至会有40度左右的酷热天气。这种高温是典型的干热暴晒，湿度低，地温高，炙烤感强烈，需要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在户外停留的时间。苏阳，
1: 好的，李可亮。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赢得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6秒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变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 在现代空战中，有这样一种飞机，它不冲锋，不开火，不带一枚导弹，却能洞察整片战场，这就是有着空中千里眼之称的预警机。
4: 中国首架预警机近日迎来首飞55周年纪念日。1971年6月10号，我国第一架自主研制的空中预警指挥飞机空警一号成功首飞，数十家单位联动协作，上百名科研人员聚力拼搏，一次次改装调试突破，开启了中国预警机事业的破冰之旅。
1: 从空警一号的技术探索，到空警600填补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的空白，中国的预警机从零起步，勾勒出一幅完整的预警机族谱图。从技术破冰到体系领航，中国预警机如何迭代升级，有哪些最新发展动向，来听新闻纵横编辑潘荣的报道。
5: 预警机全称空中指挥预警飞机，是指拥有整套远程警戒雷达系统，用于搜索监视空中或海上目标，指挥并可引导己方飞机执行作战任务的飞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南表示，在现代战争中，预警机的作用极为重要。
6: 它等于说是游弋于天上的信息感知平台，或者说信息感知的枢纽，它可以从空中去感知天上和地面所有的有威胁的电磁辐射信号，并且将这些信号来标定为威胁程度不同的各类目标。而通过预警机自有的这种通讯能力，它又可以把这些信息和情报跟广泛的空域内的各种飞行作战平台进行共享。某种程度上说呢，拥有预警机的一方或者拥有预警情报网络的一方，可以在战争中呢取得一个对于对手的单向透明。
5: 为了满足低空预警的需要，我国在1969年开始了空警一号的研制，仅用时19个月就于1971年成功首飞，但由于技术难度过大，1979年便停止了研制。随后，我国在引进预警机的过程中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拒绝，于是我国便开始自主研究预警机技术，并成功研制出了空警2000、空警200大型和中型预警机。虽然完成了研制，但当时预警雷达小型化和数字化技术还未实现突破。中国空海军航空兵迫切需要一种性能比空警200更好，同时平台又能实现国产的新型预警机。于是空警500应运而生，它不仅搭载了大型预警机才有的圆盘雷达，并且通过技术升级使小平台也能实现大预警。军事评论员傅前绍告诉中国之声，
7: 关键在

0: 于他的雷达做了升级。有源相雷达呢，它有很多个 TR 组件组成的，每一个阵子呢有一个发射单元，有一个接收单元，还有一个控制雷达波速的这么一个单元。那么要想让它的波速按照计划扫描不同的角度，是吧，就需要有一个控制装置，那就要仪向器。那么
1: 空警500装的数字阵雷达好像是把仪向器就取消了，完全靠数字控制的方式对它的这个扫描的方位啊
0: 进行调整调节。那么这么一来呢，它的 TR 组件个头就变小了，那么在比较小的雷达口径状态下，它装的雷达阵子也就是 TR 组件数量一点不少，可能还略多一点。
2: 简单来说，空警500搭载的数字阵列雷达技术是把数字收发器件代替原来使用的模拟式器件，这样就降低了系统的重量体积，可以放入更多的收发器，这也使得空警500的探测能力大幅提升，甚至可以媲美空警2000的探测能力。解决了雷达的问题，空警500还面临着中型飞机的续航压力。此前我国虽然拥有轰油6这样的加油机，但对于空警500这样的中型飞机来说，油量还是太少。2022年，我国推出了自主研制生产的首款大型加油机运油20，于是可以进行空中加油的空警500A 也正式亮相。付前上，
0: 运油20和空警500A 的配合应该说是天作之合，从而呢能够大幅度的增加这款预警机的留空时间。如果空警500A进行多次燃料补充，它就能够飞到更远的区域来执行空中预警指挥等相应的使命任务。过去由于留空时间比较短，航程比较短，它不能飞得很远。那么现在呢，如果给它进行空中加油，它就可以深入到西太平洋、南海进行长时间的预警指挥任务了。可以说，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年5月9号回应关于媒体所说的航母五件套时表示，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航母五件套是军迷对歼-35隐身舰载机、歼-15T弹射舰载机、空警600固定翼舰载预警机、歼-15DT电子战飞机和反潜直升机的形象描述。其中空警600把先进雷达和指挥系统集成到小型固定翼飞机上，让整个航母作战体系看得更远，让舰载机部队有了体系化、信息化作战的主心骨。航空工业一飞院院长耿延生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了满足预警机上舰的需要，团队在很多地方进行了改进。
3: 首先它是要在舰上能够起降，相对于传统的陆基的运输类飞机来说，它的结构强度比较大，能够扛得住舰面的弹射起飞、着舰拦阻相应的大的过载。另外一个外形上面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垂尾，传统的飞机一般是单垂尾或者是双垂尾，空警600就做了4个垂尾，它要有很强的这个尾翼的操纵能力，这些都是采用的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去化解几何约束的这个具体的做法。
2: 从空警1号到空警2000、空警200，再到空警500、空警600，中国预警机的迭代从未停止脚步，并正在引领中国空军以战略预警力量为平台，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空天一体作战体系。面对无人机群、隐身战机的技术升级，未来的预警机会变成什么样子？军事专家付前绍告诉中国之声，可能有两种发展。
0: 我想呢，大型的岸基的预警机还是要发展的。那么未来预警机会不会也配备一些自卫武器呢？比如说激光武器、电磁脉冲武器，或者是在翼下挂载空空导弹，进行对敌方一些威胁目标进行实时的拦截，这种趋势我认为也是有可能的。随着激光武器技术的提升，发射装置重量越来越轻，发射功率越来越大，因此拦截距离呢也越来越远。另外一个发展方向就是搞成无人化，如果这样的无人机飞得很高，那对于探测隐身飞机是非常有利的，因为隐身战机从上往下看它就是一个平面，雷达反射截面会很大，在这样情况下发展具备远程高空预警能力的大型无人机应该是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
4: 新闻纵横。

0: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1: 正当全球很多央行还在观望下周美联储会不会有新动作的时候，本周四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央行近3年来的首次加息。

0: 持高位震荡已经超过三个月，威胁着各国的通胀水平，也使得很多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这期间，绝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央行都选择了观望，不愿轻易加息，让本国经济承压。那欧洲央行为什么会率先扣动扳机呢？恐怕这其中多多少少是带了些不得已而为之的意思在里面的。首先，当然是因为地缘冲突正通过油价等层层传导到食品、商品和服务领域的方方面面，使得欧元区的通胀水平快速上升。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欧元区通胀率已经上升到 3.2%， 远远超过了欧洲央行 2% 的中期目标，核心通胀率也意外跳升到 2.5%， 创下了一年多以来的新高。欧洲还不像美国，美国是石油净出口国，国际油价对它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价格上，而不是供应上。欧洲虽然对中东的原油依赖度不高，但它对柴油、航空煤油等成品油的依赖性很强。中东战事对它的影响会直接体现在食物供应上。同时，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命脉。战争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大减，直接冲击全球航运供应链，运费和保险费的翻倍大涨，对高度依赖海运的欧洲经济来说，影响就严重得多。而且之前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即便短期内冲突各方达成了协议，中东局势出现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一些石油产品生产的重启、运出、传导到国际能源供应链的恢复，这个过程也是需要时间的。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内部会将这一次加息定义为预防性加息，因为已经可以预见到一两个月内价格很难快速下降的话，与其等着工资物价螺旋引发更大的冲击，不如提前行动，留出空间。问题在于，这一轮通胀的根源并不在于经济过热。最新预测显示，欧元区2026年 GDP 的增速被下调到了 0.8%， 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在滞胀风险面前按下的加息键恐怕也是效果难料。而欧洲央行打出第一张加息牌后，全球市场的目光迅速转向了大洋彼岸的美联储。下周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举行货币政策会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议息会议。目前，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已经基本排除了此次议息会议加息的可能性，但很多交易员认为美国今年年内至少会加息一次。欧洲央行已经打了一枪，美联储这次不跟，下次跟不跟，到底什么时候跟，这就是下周市场的第一大看点，会体现在议息会议后的公告和发布会上。同时，这将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首次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举行记者会，市场肯定会拿着高倍放大镜去观察他的每一个表态措辞、每一则暗示。从他以美联储主席潜在人选走进公众视野到其走马上任的这几个月里，美国乃至全球市场的宏观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降息通道到高通胀维持多久谁也不知道，政策选择的难度又升格了。而且美联储目前的利率还在高位，加息负面影响会加倍放大，不加息或者对未来政策的措辞上稍有不同，则都有可能被解读出更多的意味。对美联储来说，即便是继续观望，恐怕这个观望策略的解释难度也已经悄然增加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按照上续中枢下排有效制洪的原则，北京日前在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温榆河上游规划新建五座水库，主要集中在房山、门头沟、昌平等易形成洪水的山区。这也是近50年来北京首次启动新的山区防洪水库工程建设。
3: 水库是防洪基础设施中的王牌，通过拦、蓄、削、错等方式，可以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五座水库建成后，将如何系统提升区域防洪能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小神岭钻子岭沟出山口处，总库容677万立方米的钻子岭水库工程已经破土动工，左肩坝的基础开挖作业正在进行，道路改移、河道疏浚等工作也在同步推进。钻子岭水库坝形为堆石混凝土重力坝，坝轴线长240米，最大坝高56.5米，控制流域面积45.7平方公里。钻子岭水库施工负责人李志刚特别介绍，这座水库还将成为北京首座智慧化山区防洪水库。
5: 在堆石混凝土技术方面呢，我们联合的是清华大学几家单位进行这种前期的筹划，同时呢，我们会建。

0: 智慧化平台，在施工建设过程中呢，实现这种全可视化的管理。施工建设之后呢，预埋这些感应探头之类的，会留在这个水库大坝里边，作为将来运维管理的一方面的一个手段。这些数据呢，会传到将来建设好的这个管理方平台里边，有一个数字管理中心。然后在里边呢，能够实现对大坝内部的一些数据上的一些反应，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是监测我们人体内部一个健康情况。
1: 已经全面开工的钻子岭水库工程计划于2028年底竣工，将是五座水库中最早完工的。而在昌平区刘村镇，西峰山水库工程也已进入施工阶段，它与钻子岭水库都属于北运河流域防洪排涝体系中的上序工程。选址于此有哪些重要考量呢？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晓磊解释，
2: 北运河是流经城市副中心的主要防洪排水河道。北运河有一个特点，就是上游它呈一个扇形，上游好多小河流，它没法像其他河上建一座大型大水库就能把洪水控制住，它需要在每条小河上修一个中型或小型水库。单独看这两个水库比较小，但是它们和这几个已建成的水库，包括还要已建成和还要修的蓄滞洪区，还有下面分洪的河道，这个联合起来，保证咱们副中心防御洪水的能力更提高一个档次。
1: 杨晓磊进一步表示，两座水库建成后，将与既有的十三陵水库、德胜口水库、响潭水库、王家园水库一起，不仅能共同守护下游昌平区新寿镇、未来科学城等重要区域，以及精密引水渠、六环路等重要基础设施防洪安全，还将对于完善通州堰防洪体系、保障城市副中心防洪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视线转向多雨的房山，房山区境内有两条主要河道，南为拒马河，北为大石河。拒马河张防洪水控制工程规划建设于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建成后可进一步提高雄安新区、房山区石渡镇、涿州市等重要地区的防洪能力，保障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等重要基础设施的防洪安全，减轻小清河、蓝沟洼蓄滞洪区的滞洪压力，减少淹没损失。房山区佛子庄乡大石河上游二道河水库右坝间主体施工已全面展开。大石河山区段历来是北京市西南地区的暴雨中心，该水库建成后可进一步拦蓄山区洪水，有效减轻下游房山区山区和平原的洪水冲击威胁，并显著提升对雄安新区、涿州市及南水北调干线等重要目标的防洪保障能力。
3: 再来关注门头沟，一条大河蜿蜒东流，在门头沟区三家店一带冲出山口，这就是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历史上因多发水患，永定河也常被称作无定河。
4: 从官厅水库到三家店拦河闸约110公里的河道位于山区迎风面，极易形成又快又急的暴雨。位于门头沟区王坪镇的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就应运而生。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门头沟区王坪镇的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控制流域面积1397平方公里，可提高永定河大宁水库和小清河蓄滞洪区的分洪标准，并进一步提高下游京津冀重要区域的防洪保障能力和流域大洪水的应对能力。工程力争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晓磊，
2: 它的总库容呢是3.7亿立方米，然后最大坝高是136米，这个在北京目前的水库中能有这么高的大坝，因为它保的是咱们中心城区或者叫首都核心区。原来呢，咱们中心城区基本上是发生200年一遇的洪水的时候它没问题，现在我们修了这个之后呢，能把它提高好几个量级，修完之后就基本上把那个永定河的暴雨中心全部控制住了，也能保证咱们首都北京永定安澜吧，叫因为永定河一直是这个寓意。
1: 进入汛期，水库守护着城市安全。当前北京已建成水库80座，包括4座大型水库、17个中型水库及其他小型水库，库容93亿立方米。杨晓磊介绍，待5座山区防洪水库全部建成后，北京水库总库容预计达100亿立方米，城市北部和西部山区将构筑起一道由水库群组成的防洪屏障。
2: 我们的设计标准肯定比建国初期修的那些水库要高一些，一个是在坝型选择上，现在是主要考虑安全性嘛，现在考虑的都是混凝土重力坝。那另外从防洪标准上，我们也是结合卫城规范标准，还有实际这条河历史上发生的洪水，然后去统筹考虑它。像这个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 不只是历史发生了洪水，我们甚至要考虑它的搅和标准到万年标准。
1: 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设处处长樊斌介绍，按照上蓄、中疏、下排、有效治洪的原则，北京市全面推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在流域上游修建水库，通过拦、蓄、削、错等方式，可以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疏通中游河道，加固堤防，提高行洪能力，在下游加强排水分洪，防止内涝，配合蓄滞洪区科学调度，通过有效发挥水利工程防洪能力，最大限度保障汛期安全。
5: 根据我们北京市的这个地形特点呢，主要是山高谷深，源短流急，所以山区防洪呢是我们这个重点的一个部位。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全市这个山区的控制面积呢占到整个全市山区面积的68%。我们5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从68%提升到84%，全面呢提升我们北京市的这个上蓄的能力，保障城区的这个防洪安全，同时呢还能给这个京津冀整个区域的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
3: 在四川峨眉山，2600米的垂直高差带来的生物多样性垂直带谱与悠久的西南民居建筑群交映生辉。在阿坝州黄龙国家地质公园，壮观的露天钙华彩池群让人感叹自然的鬼斧神工。而在重庆武隆，世界级规模的天生桥群、全球罕见的冲蚀型天坑群等，更可谓一部地球地质演变的教科书。
4: 如何让珍贵的世界遗产在当下不断积蓄可持续发展新动能？遗产日前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实地探访这些地方，来听报道。
6: 山下穿着短袖，登上山顶便要换上大衣。2600米的巨大海拔高差，让峨眉山一山藏四季。从山路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到山腰葱郁的针阔混交林，再到高海拔地带清冷的高山草甸与针叶林，层次分明的垂直生态带，勾勒出我国西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山地生态图景。峨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研究院生物工程师梁东介绍，峨眉山独有的地质变迁史不仅让众多孑遗物种仿佛装进时空胶囊在这里得以存续，数十年的科学保护更使3700多种高等植物和23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家园得到有效守护。而那些专注峨眉山保护的专家学者及科研团队也在保护实践中屡次斩获新发现。
7: 我总共发表了3个新物种，一个是2024年发的，它叫大肚盘蜥。2025年我还发了一个新种叫华西锦斑蛇，然后今年的3月份我还发表了一个峨眉山的新种叫华西竹叶青，还有风斑林蛙。它总共消失了半个多世纪后，然后重新被我们找到，就是因为特殊的地理条件，再加上前仆后继的保护，让这些物种有效的在峨眉山保存了下来。我们还开发了2个自然教育活动，一个叫去寻找那些叫峨眉的生命，以峨眉山的地质、植物、动物来讲峨眉山的生物多样性，各大科研院校的老师担任导师。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夜去峨眉，本身游客在生态猴区他只玩一天，但开展夜观活动过后，许多游客就会晚上留下来观蛙、萤火虫，看看峨眉山的特有物种。活动开展过后，片区游客同比提升了30%左右。
6: 峨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徐玉林介绍，研究院正围绕文化、自然、地质等多维度对峨眉山各类资源进行深层次挖掘阐释，为世界遗产保护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8: 因为有了自然，而后产生了文化，文化又让我们的自然景观与其他的普通山水呈现出不一样的感受。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呢，我们目前在开展的工作呢，包括了文物古建的修缮、遗产的数字化保存、世界遗产的阐释转化以及价值的传播。我们对全山的50000坪的古建进行了高清数字化采集存档，每一个斗拱梁柱采集精度呢是毫米级的，也就是说我们除了以现实中有一个峨眉山以外，我们在虚拟世界还有一个峨眉山。 山，3000年来人文与自然的交互形成了不可割裂、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峨眉山的文化精髓。
3: 如果说

0: 峨眉山的经验是将自然和人文深度融合，走出了独特的遗产地保护发展之路。那么大家耳熟能详的黄龙又有哪些创新举措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岷山主峰雪宝顶下，一座座经万年碳酸钙沉积形成的彩池仿佛瑶池落于人间，远远看去呈现出翠蓝、黛绿、鹅黄、丹红等绚丽色彩。四川省地质环境调查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刘新泽说，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钙华梯田景观是黄龙成为世界遗产地的核心价值所在，也因此对退化部位进行保育和景观的提质复原是科研团队近八年来持续攻关的重点任务。
2: 钙华呢，它的成分就是碳酸钙，黄龙钙华碳酸钙的纯度是达到99%以上，纯度高它的颜色才好，形态的结构才精巧，在将近4公里的一个长度上，落差差不多有500米范围内，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层层叠叠的钙华池群。这种大规模和系统性完整性是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全球变暖的导致植被它的扩展会加速，高山柳这种灌木丛的生长，它的海拔标高是在抬升的。原来连片分布的钙华景观区可能会被这些个灌丛逐步的蚕食。经过我们长达8年的系统性的钙华保育的研究工作，已经完成了钙华采石群和钙华滩的保育复原，面积接近4万平方米，对黄龙世界遗产地的核心价值保护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和良好的水平，景观也是处在一个非常积极向好的状态。
1: 黄龙的魅力不仅如此，除了举世瞩目的钙华采石景观，这里的雪山、峡谷、森林、滩流、古寺、民俗也独具特色。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副主任徐小青说，为了更好地挖掘黄龙世界自然遗产地的资源价值，科研团队特意在这里打造了可与鸟类深度互动的声纹栈道。去年底，中国大陆首个国际暗夜公园也落户黄龙。
3: 最初呢，我们是通过被动声学等技术来保护和监测黄龙鸟类的多样性。现在呢，是我们想把这些生物监测的成果跟社会来共享，让体验者呢深度的去了解岷山山系的鸟类特征，比如说沉翅噪鹛、灰脊岭、红尾水渠和白顶溪渠等等。那我们呢还在探索的是鸟类和人类双向接触的模式，让更多的人可以透过世界遗产的这个窗户去体会、去传递知识。
4: 那么同为世界遗产地的重庆武隆，因壮观的喀斯特地貌而闻名。天生桥、冲石天坑等喀斯特地貌，除了传统的观赏之外，还有哪些更贴近游客的发展路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探访。
1: 在重庆武隆，亿万年间地壳运动与流水溶石冲刷，淬炼出这里雄奇独特的地貌风光。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集齐天生桥、冲石天坑、峡谷、溶洞等多元岩溶景观，坐拥世界级天生桥群与巨型冲石天坑群。这些地质奇观究竟是如何形成，又有着怎样的重要价值？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陈维海介绍，
5: 在 1.5 公里这峡谷里面发现有3座天生桥和2个天坑，它这个天生桥的规模、高度、桥的厚度等等，它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天生桥群，是罕见的自然现象。1000多米深的那个竖井群，它在一个很小的区域里面就有5-6个，在我们世界来说也是少见的。平衡保护和发展关键还是管理，比如说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有科学的评估规划，溶洞里面要注意控制它的环境，合理布设游览设施和灯光，适当控制游客数量。
1: 如何挖掘和运用世界遗产的潜力，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重庆市武隆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黄伟表示，当地依托喀斯特山水资源，在遗产保护框架下布局了徒步、洞穴探秘、山地骑行、低空休闲、水上运动、气摩越野、冰雪运动等多场景户外业态，走出以赛护遗、以旅兴产的特色体旅融合路径。
6: 不少户外运动俱乐部主动上门洽谈合作，我们计划携手把户外运动包装成特色旅游产品，借助体旅融合的路径助推本地旅游提质升级。2025年，我们全区户外运动产业综合收入突破10亿元，体育旅游接待超1000万人次。我们还利用生态资源与影视演艺文化进行融合，比如说印象武隆，它是一个典型的巴渝川江号子和地方民俗特色文化的结合，通过世界遗产的窗口了解巴渝人文风情。
1: 近年来，我国依托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0: 体系持续加大自然遗产保护力度，制定国家公园法，修订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国家级自然公园、世界自然遗产等管理办法，构建起完善的法治保障体系。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表示，
1: 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持续加强自然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把世界自然遗产纳入自然保护地监测范围，推进世界自然遗产与自然保护地协同保护发展，建立健全自然遗产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实现自然遗产规范化、高标准、高水平管理，在保护的基础上支持对遗产资源的合理利用，发展生态文化旅游、宁夏经济等特色产业，进一步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组织推进高质量遗产申报，不断扩大我国自然遗产国际影响力。
2: 在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性符号，来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金饰昨天运抵北京，从今天开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3: 作为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鲜少出差的太阳神鸟金饰为何时隔20年再度在国博展出？它的背后展现了哪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昨天，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乘坐国博号主题航班抵达北京，并在国博闭馆后运抵馆内。晚上7:20左右，这件珍贵文物在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展厅进行了开箱、点胶和上陈。记者在现场看到，双方工作人员全程佩戴口罩、手套，神情专注。他们时而凑近文物的某个细节低声交流，时而小心翼翼地用无酸纸将金饰翻面移至电子秤上称重。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倩解释说，
5: 点胶的话一般会查看整个文物的状况，通常就是说对文物的完残情况，它的一些小细节都会有记录，所以当时看的会比较细，正反两方面都要进行一个查看，包括像这种贵重的这个金饰的话，对它的一个重量也是要进行一个记录，这样才能保证文物在点胶和点环的过程当中对文物的安全和它的一个状况是有确定性的。
4: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昨晚，工作人员将它陈列于展览序厅中，与出土于三星堆遗址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并列于两侧。记者近距离看到，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黄倩建议，
5: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4: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其中，三星堆古城从约公元前1600年延续至公元前1100年，金沙遗址则从约公元前1100年延续至公元前800年。 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6: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抱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

0: 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1: 王芳透露，这是太阳神鸟金饰第三次离开成都，也是第三次北京之行。2006年，他曾在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亮相国博举办的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际，他在首都博物馆向世界展现中国瑰宝的魅力。今年他再次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来到国博，仿佛一次跨越20年的文明回望。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6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云朵科点，现在已经如日着它出现在中国文化遗产各类场合，呈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0: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1: 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南8南9展厅，展览将持续至8月18号。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当地时间11号，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和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先后宣布辞职。他们自请下台的原因指向了英国政府即将出台的国防投资计划。
5: 尽管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迅速任命了丹·贾维斯接任国防大臣，但英国政府高层的尖锐矛盾又一次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4: 这份国防投资计划为什么会在英国政府内部引发如此剧烈的争端？陷入执政危机的斯塔默处境会不会因此而更加艰难？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6: 引发这一轮英国两位大臣辞职风波的导火索是一份迟迟未能出台的国防投资计划。这份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但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当地时间11号，约翰·希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做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在他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曲冰分析认为，这份国防投资计划的确与英国国防部此前的期待相距甚远。
7: 其实早在1年前，斯塔默政府就发布了战略防务评估报告，其中提出英军要转向全面备战，而政府会为此投入较多的资金。当时外界的一个评估是，英国军方应该得到280亿英镑的资金支持，但是由于英国财政上没有这么多钱，相关的配套方案一直没能落地。6月8号的时候，国防大臣得到首相府的通知，国防部最后能够拿到135亿英镑的资金。可是国防大臣研究了相关的这个方案之后，发现其实真正能够投入到军事领域的开支只有100亿英镑，这100亿距离去年的280亿差距太大了，所以他对首相特别的不满和失望，就选择了辞职的这种比较激进的方式。
6: 在希利辞去英国国防大臣职务当天，另一位英国政府高官卡恩斯紧随其后辞去了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一职。 卡恩斯当天致信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当前英国政府拟定的国防投资计划既缺乏变革性，也缺乏足够资金支持，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以及现代战争形态快速变化带来的挑战。他同时批评英国政府整体决策效率低下，称政府部门之间彼此对抗，而不是共同解决问题。当天早些时候，卡恩斯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
8: 整个国防投资计划我并没有参与其中，我认为那个计划里的具体内容安排很奇怪，不过我多少能理解为什么不让我参与，因为我会时不时打乱局面。
6: 两位国防领域重磅高官的接力辞职及其相关言论也把英国政府内部的更多矛盾暴露在世人面前。徐冰指出，卡恩斯指责政府部门之间彼此对抗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也揭示了英国政府各部门间的更深层次矛盾。
7: 国防部是希望尽可能多的得到财政支持，但是掌管钱袋子的财政部他需要量入为出，那这就引起国防部的严重不满。这种部门之间的矛盾反映了英国现在存在的另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英国经济增长乏力，经济不增长增速慢，就没办法产生足够的财源，财政上没钱，那么国防等各个领域都需要开支，这个钱从哪里来？如果政府不得不征税的话，那这个征税就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弹和抗议，会削弱政府的支持度。
6: 本次英国防务领域高官与斯塔默政府公然闹翻，正值英国首相斯塔默本人尚未摆脱困境之际。就在上个月，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已经陷入执政危机，多位高官宣布辞职，被视为用脚投票的政治信号。如今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项目主任奥利维亚·奥沙利文看来，约翰·希利的辞职是对斯塔默一个真正的打击。
9: 不仅是因为过去一个月里已经有六位部长级官员辞职，更因为希利本人一直被视为斯塔默政府中非常忠诚、勤勉、低调的成员，此前从未有人觉得他有什么领导野心，他是斯塔默的忠实盟友，因此这的确表明斯塔默的公信力即便是在他的核心内阁圈子内部或许也正在流失。
6: 尽管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但工党内部已经有人在摩拳擦掌，想要取而代之。曲冰表示，
7: 当然斯塔默一直说他不会辞职，他还要时间去落实竞选承诺，但问题是他的同僚工党选民会不会给他足够多的时间？我们这里需要观察两个事件，一个就是近期会不会有更多的内阁大臣也像希利这样宣布辞职，引发新的一波辞职潮。还有就是6月18号的时候，英国议会会举行一个选区的议员补选，如果到时候伯纳姆能够成功的成为议会下院议员的话，他会宣布竞选党魁，挑战斯塔默的地位。如果到那种情况下，斯塔默的执政地位会非常的危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非遗的主宣传语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山西福胜寺内封存近70载的核心秘境三佛洞正式开放，山东济南市文化馆推出了多个板块、20多项非遗项目，甘肃省将举办非遗消夏购物月及非遗购物节等。今天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天气方面，南方地区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预计到18号，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福建浙江南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已针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贵州、湖南等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0: 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东道主加拿大、美国先后亮相。今天凌晨，加拿大对阵波黑，两队1-1打平。上午9点，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今天2026世界排球联赛临沂站，中国男排将对阵日本。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3号至18号访问英国和意大利，并出席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 G7 峰会。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动作不断，日本民众本周末将在全国多地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日本政府修宪拥核举动，反对战争，呼吁和平。意大利多地航空从业人员13号将举行大罢工，预计罗马、米兰、那不勒斯等地机场航班将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常亚飞、顾月琪、潘荣、向东权，是由雨欣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3: 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0: 广播短评：燃情六月决胜上半场。
3: 内江各地工业企业开足马力，冲刺双过半。
0: 内江流动文明实践站首场活动6月14日启幕。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11日，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现代化推进中最需要、最优先补齐的最大短板，必须拿出硬招、实招。省委已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召开“十五五”开局以来的第一次全会，影响重大，意义。

0: 意深远，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省委全会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紧迫性、必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不断增强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1: 会议指出，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四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鲜明提出五个必须原则，部署了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五个方面重点任务。我们要认真学习，准确领会把握决定的丰富内涵，深入研究相关配套政策文件和措施，更好指导内江三农工作。
0: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杨腊报道。6月10日，省委12届九次全会在成都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为四川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重要行动指引。全会闭幕后，内江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全会主题鲜明，重点突出，部署务实，进一步凝聚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想共识，丰富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方法路径，汇聚起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奋进力量。
1: 隆昌市隆市镇文化综合服务中心主任蓝小玲表示，作为乡镇基层干部，将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立足岗位，深耕主业，聚焦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核心工作，常态化下沉村组，贴近群众，以饱满的干事热情和过硬的担当作为，精准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细，渐行渐效。
0: 全会提出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内江经开区晋民镇寿西桥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黄田对此深受触动，倍感振奋。他表示，他将带领社区干部职工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立足基层岗位履职尽责，推动惠民政策直达群众，精细化做好基层服务，以务实作风和实干担当推动全会精神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6月11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率队开展2026年度主席会议提案办理协商，围绕盘活利用农村闲置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主题，结合开展专题协商。康俊一行先后前往资中县明星四镇老寨子村、内江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现场调研协商。协商会上，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部分市政协委员与相关部门负责人开展协商交流，从加强政策研究、建立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康俊指出，各承办单位要全面落实办理制度机制，不断提高办理水平，要深化提案成果转化，优化工作举措，切实把委员建议转化为推动乡村资源高效利用的务实举措。广大政协委员要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多提可行方案，建真言、献良策，为加快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广播短评：燃情六月决胜上半场。燃情六月，田城大地涌动着决战的热浪。回望过去的五个月，内江以拼字破题，在复杂环境中跑出了产业发展的加速度。 在半导体产业领域，内江高新区5月27日一举签下总投资15亿元的先进封装项目，同时金岛威、明泰威电子等项目建设现场正抢抓工期，全力填补高端产能缺口。在人工智能新赛道上，东兴区凭借8300P 的算力规模异军突起，位居全省第三，将通过发放算力券降低中小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让内江产的数据集走向全国市场。一笔笔签约，一个个工地，都在为冲刺双过半注入硬核底气。冲刺不仅需要速度与力度，更离不开服务的精准与温度。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虔诚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一系列务实举措让企业轻装上阵，把解难现场变成了项目提速的赛场。现在冲刺双过半已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压力同在，全市上下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以拼的精神，闯的劲头，实的作风，交出成色十足的期中卷，为全年高质量发展续足腾飞之势。
1: 本台消息，决战双过半，实干正当时。眼下上半年双过半冲刺已进入决胜关键期，内江各地的企业正以满格状态抢生产赶订单，奋力交出工业经济优异期中卷。在市中区内江立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车间里，机械轰鸣，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主营汽车、摩托车发动机摇臂及总成研发生产，年产摇臂超4000万只，总成400万套。今年以来发展态势稳健，一季度完成产值约2000万元，同比增长约20%。公司副总经理曾开平介绍，目前已接到几十万套订单，预计二季度总产值在2000万元以上。全体员工加班加点赶生产，全力保障按期保质交付。同样火热的生产场景也在内江庆隆机床有限公司上演，企业锚定军工核心领域与东南亚外贸市场双向发力，二季度订单约700万元，同比增长15%左右，国际订单占比稳定在10%左右。目前全体员工正抢抓装配、调试等核心环节，确保各类订单高效交付。
0: 位于内江隆昌的专精特新企业四川东博轨道科技今年迎来开门红，一季度营业额同比增长92%，目前企业正满负荷赶订单，卯足干劲冲刺二季度双过半目标。企业副总经理肖元军介绍，目前订单已经排到5月中旬，日产量稳定在210吨，产能利用率达80%，正在加急生产国内项目所需的管片、螺栓、倒钉，还有出口海外的各类紧固件产品。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东博轨道深耕轨道、风电紧固件研发，产品覆盖铁路、桥梁、风电多个领域，靠核心防腐蚀技术和智能化改造，生产线效率提升25%，过硬品质收获了国内外客户青睐，远销东南亚、欧洲、非洲市场。今年一季度，依托国内业务增量和海外旺盛需求，企业营业额突破2000万元，实现开门红。接下来将抓生产、保交付、拓市场，全力冲刺二季度双过半，为内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添力。
1: 本台消息，逛集市学文明赢好礼，内江市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系列活动的首场活动将于6月14号晚6点半在市中区大洲广场热闹开启，把理论宣讲、文化惠民、便民服务一站送到群众身边。据了解，该系列活动全年共10场，将分别走进小区、广场、商圈、农家书屋等场景，呈现3大鲜明特色。一是节点融合、民俗天彩，每场结合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设置包粽子、猜灯谜等体验项目，让群众在趣味中感受传统文化。二是互动体验、全民参与， 设置理论微宣讲、有奖问答、非遗记忆、歌舞表演、健康义诊、免费理发等五大板

快，群众边逛边玩边受益。三是集章激励礼遇文明，参与项目可获贴纸，集满兑换主题文创盲盒，全年累计参加8场以上可获评文明实践推荐官，子女享受免费托管服务。文明城市共建共享，诚邀广大市民走出家门，走进集市，在互动体验中感受文明温度，凝聚田城文明建设合力。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丽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丽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你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冯发贵主持召开全市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调度会议，强调贤必紧，患必轻，责必明，事必实，法必严，坚决筑牢防汛抗旱减灾安全防线。
1: 我市首期缝纫技能订单班开班。
0: 下面请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1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现代化推进中最需要、最优先补齐的最大短板，必须拿出硬招、实招。省委已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召开“十五五”开局以来的第一次全会，影响重大，意义深远。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省委全会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紧迫性、必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不断增强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省委全会的主要内容。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四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鲜明提出五个必须原则，部署了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五个方面重点任务。我们要认真学习，准确领会把握决定的丰富内涵，深入研究相关配套政策文件和措施，更好指导内江三农工作。会议强调，要结合内江实际，抓好全会精神落实，对标省委省政府出台的真金白银政策，研究市级层面配套措施，形成务实管用的贯彻意见。在农业产业方面，要牢牢把握龙头引领、三产融合现代农业发展路径，加快补齐农产品加工业短板，推动农业接二连三。依托内容农高区等优势平台，着力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培育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单品，统筹好林业、农业、自规等行业政策，在守牢耕地红线和生态底线前提下，探索规模化、机械化种养模式，推动内江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插上科技翅膀，提升农业产业效益。在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方面，要聚焦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立足长远，久久为功，坚持不懈补齐短板弱项，持续巩固每项优成建设成果。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要坚持通过发展产业和项目带动就业，保障就近就业、进厂务工

0: 等渠道稳定，提升工资性收入，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增强经营性收入，认真落实农业补贴和低保社保等兜底政策，保障转移性收入，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稳步提高财产性收入。在乡村治理方面，要突出抓好基层组织建设，紧盯村级换届后的实际需求，统筹开展针对性培训，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两个功能，提升农村带头人发展能力，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让村规民约真正来自群众，管用有效，依靠村民互相监督，巩固建设成果，运用数字化透明化手段推进阳光工程，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乡村治理走深走实。在城乡融合方面，要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聚焦解决农村前地人问题，积极推进资金下乡、人才引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推动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6月1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常态化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扎实做好各项衔接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要持续加大动态监测和帮扶力度，做到及时监测、主动帮扶，抓好长效机制评估，确保切实有效。要着力推动产业发展，通过产业带动增收，着力改善帮扶对象生产生活条件。会议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强化引领带动，坚持党管少年儿童原则，加强党建带团建、错对建，抓实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要注重实践锻炼，引导少年儿童多走出课堂，感受时代脉搏，感知科技力量，提升社会实践能力。要护航健康成长，依法打击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加强少年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会议传达学习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强调要结合内江发展实际与特殊区位条件，在巩固传统赛道的同时，系统分析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基础，明确服务业的着力重点和主攻方向，找准突破点，选准新赛道，努力走出具有内江特色的服务业发展新路子。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暨推进区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精神，立足身在内江、坐拥成渝的区位优势，将配套成渝作为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持续深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互联互通，做到硬件互联、软件互通。要提升平台功能，充分发挥内容农高区作用，培育引进一批龙头企业，发展壮大一批特色产业。要持续推进内自同城化发展，加强与成渝主轴城市沟通交流，积极拓展合作空间。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建委主任廖建宇同志深入内江调研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体推进三不腐，巩固拓展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要高度重视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坚持开门接访，真正把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和基层微腐败隐患找准找实。要聚焦民生顽疾，保持高压态势，建立常态常新机制，认真分析原因，推动问题真正解决，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会议听取全市五月工作情况报告，肯定取得的成效。会议指出，六月是上半年的收官之月，也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节点。 各地各部门要对标对表，认真检视，加快补接短板，确保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抓实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紧盯煤矿、废煤矿山等重点部位，聚焦下穿隧道、内涝点、山区等重点区域，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稳扎稳打、万无一失。要按照上级统一部署，组织开展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要保障中考等平稳进行，加强考生心理疏导，重视防溺水等安全教育。要坚持严而又严，抓好换届工作，严肃换届纪律，涵养清朗换届风气。会议听取全市经济形势运行分析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抓发展关键靠实干，说干就干，干就干好。要紧盯主要经济指标，深入研判分析，逐一补齐短板弱项，在纾困解难、拓展市场、协调要素、服务保障上精准发力。要落实管行业就要管招商要求，把招商引资紧紧抓在手上，主动走出去招大引强。要对照6个一批要求，开展项目量晒比拼，实行全流程、全周期管理，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11号，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召开全市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意识，切实做到闲必紧、患必轻、责必明、事必实、法必严，以更细要求、更实举措抓好防汛抗旱减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当前防汛抗旱减灾形势严峻复杂，全市上下要切实做到闲必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面落实全省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调度会议精神和全市安全稳定专题会继2026年市安委会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要求，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各项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心中有数、手中有策，确保防汛抗旱减灾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冯发贵强调，要切实做到患必轻，细致排查重点区域、人员密集场所、水电站、中小型水库等重点部位，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加固并险水库，检查监控设施配备和运行情况，做到实时查看、及时预警，强化气象预报与防汛工作联动，确保预报预警发出后能第一时间联动到基层一线。要切实做到责必明，压实各方责任，把责任落实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形成责任闭环，严格落实三个避让和三个紧急撤离要求，做到有人管、有人喊、有人练，一旦出现临灾征兆，坚决果断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强化网格管理，多渠道核实措施落实情况，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冯发贵强调，要切实做到事必实，强化临灾真应急、能应急能力，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实战演练，确保应急响应快速有效，转移避险果断有序，增强工作预见性，充分发挥气象预报超前作用，做到预警有联动、联动有闭环、闭环有落实，针对极端天气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落实各类排险、避险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切实做到法必严，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坚决杜绝因准备不足、应对不力造成工作被动，确保万无一失。薛学申强调，要坚持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 把工作重心放在集

0: 观天气应对和突发险情处置上，确保一旦发生灾害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会议听取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相关工作情况汇报，有关市领导、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6月12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树牢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紧盯隐患排查，责任落实事故追责关键环节，依法履行人大职能，以刚性监督助力我市安全生产工作落地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贯彻落实意见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从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高度认识全会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全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和工作举措，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要对照全会部署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围绕城乡融合发展、特色产业培育、乡村治理等重点领域，加强立法调研、梳理立法需求，加大监督力度，助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要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引导代表立足岗位，围绕全会部署要求主动担当建功立业，要持续改进工作作风，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务实可行建议，为助力全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内江人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勇、苏小贝、唐南胜，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以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6月11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率队开展2026年度主席会议提案办理协商，围绕盘活利用农村闲置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主题，结合开展专题协商。
2: 康俊一行先后前往资中县明新寺镇老寨子村、内江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现场调研协商，实地查看提案建议，吸纳落地情况，以点带面了解全市盘活利用农村闲置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工作情况。协商会上，主办单位市农业农村局通报了提案办理情况，会办单位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做了补充发言。围绕主题，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部分市政协委员与相关部门负责人开展协商交流，从加强政策研究、建立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康俊对前期提案办理工作及农村闲置土地和闲置房屋盘活利用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各承办单位要充分认识政协提案的协商民主和建言资政价值，充分认识办好提案促进工作的现实意义，全面落实办理制度机制，不断提高办理水平。要深化提案成果转化，优化工作举措，持续抓实资源盘活、产业培育等工作，切实把委员建议转化为推动乡村资源高效利用的务实举措。广大政协委员要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多提可行方案，见真言、献良策，为加快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市政府副市长蒋伟表示，要认真梳理吸纳委员们的意见建议，并以此次提案办理协商为契机，深入剖析产业问题，厘清主要矛盾，通过引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政企联动、盘活乡村资源、拓宽涉农贷款渠道等举措，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国春、林海亮及秘书长黎兆武参加。
0: 6月12号，内江市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专项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0: 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专项工作组组长蒋学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副市长、专项工作组组长马巨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推进文化和旅游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2026年内江市推进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工作组工作要点，内江市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专项工作组工作规则。会议指出，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重要论述精神的政治要求，是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部署推进的重点任务，也是内江立足资源禀赋、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县域经济、提升城市能级的现实需要。会议强调，专项工作组各成员单位要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机制上持续完善，在行动上协同联动，加快推进文化强势、旅游强势建设。要聚焦品牌塑造、健圈强链、文旅加百业、体验升级等重点任务，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要压实工作责任，突出实干导向，强化要素支撑，构建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奋力开创内江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新局面。
1: 日前，我市首期缝纫技能订单班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开班，这是我市落实一线工作法、精准服务企业用工的一项具体举措。
2: 此次培训由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与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联合举办，零基础可学，结业后推荐上岗。开班仪式上，政、校、企三方代表共同启动培训项目。首堂课上，内江职业技术学院老师从最基础的缝纫机认识、穿针引线展开讲解。据了解，本次培训总学时100小时，约13天完成，学员全程免费。培训结束后，考核合格者将直接获得企业岗位推荐。首期订单班共招募25人，后续还将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和报名情况继续开班。
3: 我们将深化校企合作，以技能培训助力企业用工、群众就业，为地方发展贡献职教力量。
4: 夏意渐浓，资中崇龙山景区的绣球花迎来盛花期，浪漫的山间花海与山林古建相映成趣，为千年古城增添了浓浓夏日气息，也成为市民就近出游、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今天的52周游专栏带大家走进资中崇龙山，探寻山间花海。
5: 内江的夏日花海真的很梦幻，像我身旁的这片热烈盛开的绣球花海，顺着山坡铺展开来，像打翻了莫奈的调色盘，热烈温柔，极尽浪漫。不用去远方，就在资中的崇龙山上。
2: 粉紫蓝各色花团层层晕染交织，景致浪漫动人。景区内以大花绣球为主，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为最佳盛花期。很多游客不知道，绣球多彩的颜色并非人工染色，而是依托崇龙山山体土壤酸碱度差异自然形成，造就了一山多色的独特景观。
6: 看到资中文旅发了这个绣球花，觉得很漂亮，然后今天我们放假就刚好过来看了。
7: 嗯，挺好看的，挺艳丽，非常适合拍照。
6: 非常好看啊，非常推荐。
2: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肉眼看到硕大饱满的绣球花瓣，其实是植物花萼，真正的花朵小巧精致，藏匿在花球中心。绣球花寓意圆满团圆，满怀希望，自带温柔美好的夏日意境。与此同时，在花海步道沿线，月季山桃草次第盛放，繁花点缀山林，景致错落宜人。崇龙山兼具自然风貌与深厚人文底蕴，成片花海与千年摩崖石刻、山林古韵相融，一步一景，登顶远眺，还能将整座资中城景尽收眼底。游客在这里可以同时体验赏花、访古、观景多项乐趣。
5: 趁着花期挑个晴天来崇龙山看花、看山、看石刻，一趟全齐。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权威。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0: 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唉，终于叫啱一次，唉得，我呢啲留翻佢。啊 ，sorry， 由头啊，唔该，得啦，得啦，得啦，得，录啦，好唔好啊？录得噶咯。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记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7: 赵壁在冯骥的店房里边收了一个顶门大弟子，小老腿黑世杰。

这个师傅收徒弟跟正常人不一样，给徒弟提了一个要求，说你必须得把师傅我骗一次，才证明你这个智慧够格。黑世杰张口就给赵壁来了一句，说我已经骗了你一回了。赵壁还没明白，黑世杰告诉他说，我当着石大人的面说我们那儿的花刀李四爷啊，要让我拜你为师，我那儿瞎编的。我都知道现在这人呢喜欢戴高帽，我一看你这人不错，跟我还在那拉钩，所以我就给你戴顶高帽，这顶高帽一戴呀，还真好使了，师傅你就信以为真了。赵壁一听，好嘞，小子趁这时候我得拜你为师。师傅那哪行啊，你毕竟是我师傅，我看出来了，师傅您那智慧比我大得多，哎，您是大海，我不过就是江河，您要是那将里的渠呀，我就是秃子脑袋上的几子。嗨，赵壁说没有这么比喻的，师傅无论如何呀，今后都请您多多多关照了。赵壁说好吧，打这开始，赵壁把这徒弟就算收下。到了第二天，施大人又打这冯集镇动身继续前行。可是当施大人走到了固安县的县城的时候，前面的什么和田府的、雄州的、沧州的这些地方官员纷纷都派来了衙门里边的干办，给施大人送来了书信和公文。所谓的书信公文，其实就是打听打听奉旨的钦差老爷什么时候能到在我们的管区之内，我们好做好准备迎接您。施世龙看到这种情况，心中暗想，我这回奉旨出朝是明察官员，是暗击盗匪呀，这一路上的地方官我都要看看他们的政绩如何，看看民意对他们反响怎样，如果要是这个样子，他们早班的预备好迎接我，我所到之处都是管意下榻，接风的酒，送行的席，那我跟老百姓就见不着了，我就只能听到地方官员自己说自己如何如何，谁能说自己不好呢？真正想知道这些地方官员为政怎样，还得从老百姓嘴里边得到。施世伦就跟这些个干办们都说，说你们各自都回去，见你们地方官员、州城府县的这些个县令们、知州们，跟他们讲，就说我也许从你们那儿过，也许不从你们那儿过，要到你们那地方的时候必定通知你们。施世伦把这些个官员们都打发走了，走了之后，施世伦马上自己做安排，这轿子不坐，一个是慢，再一个太显眼，一乘八抬大轿，前后簇拥的道队，肃静回避牌，铜锣开道，往哪一走都知道这是一个大官出巡，所以叫给我抬回北京城，把肃静回避牌全都给我装到轿里边一块抬回去。施世伦要改成马，这样是速度还能快一些，同时呢，施世伦准备要变装而行，我呀别穿官服，打扮成平民百姓的样子，想要骑马就骑马，想要步行就步行，把他这些盗队这些个差官们还有这些个衙役们，让他们一律改为便装，分几波往前走，约定地点，今天到哪个地方打尖住店，你们先去把店房给我安排好了，我然后随后就到，就这样一地相聚，继续再行。施世伦这么一行走，就使所有的地方官员就不知道他的行踪了，也不知道这位钦差大人什么时候能到在我们的管区之内。有打固安县这一行进的时候，施世伦就改了这么一个办法，叫抬回去了，他呢自己骑马，有的时候就步行。当然黄天霸、赵壁等主要的几位办差官都跟随着施世伦，至于说其他的办差官都是分前后。

后两波夹带着施舍伦往前行进，因为他们得考虑到大人的安全。这一天施舍伦带着黄天霸等几位办差官，他们都装扮成做买卖客商的样子，行走就来到了新城县的地界。一进新城县的县城啊，施舍伦一看这县城里边三街六巷买卖铺户显得非常繁华，施舍伦心想这个新城县看来治理的不错。顺大街往前走，将走到狮子街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热闹所在，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一个商业市场一样，这市场里边做买的做卖的干什么的都有，有卖焖子的，冲茶汤的，卖馒头的，烙大饼的，卖煎饼果子的，卖小枣切糕的，嚯，来来往往这老百姓不少。再往前走一看，道旁边还摆着几个挂摊，这里边有算卦的，有麻衣神像，有六爻，有揣骨像。施舍伦对算卦的这个事情他很感兴趣，因为施舍伦对易经也颇有点研究，他到不这手就挨个看这挂摊，这挂摊上面写的什么的都有，这个写的是未卜先知，那个写的是直言不讳。走着走着，他发现有一张比较大的桌子，这桌子上边铺着一块蓝布，蓝布两头有两条宣纸，这宣纸上写着两行字，这边呢写的是三言两语说破人间天机，这边写的是一看二看道出吉凶祸福。哦，施舍伦心想好大的口气，三言两语就说破天机，一看两看就说出吉凶祸福。他然后往这个桌子后边看了看，这个算卦的先生，这个人有50多岁，长得比较清瘦，颧骨突出，两腮无肉，留着一撮山羊胡子，一看是一脸的憔悴，皱纹里边堆积着苦闷，在那抹着的眼皮，手里边拿着一把扇子，连行人都不看，不知在这正琢磨什么事儿呢。施舍伦在这挂摊前面这么一站，这里边的眼皮就撩起来了。哦，这位占卜一卦吗？施舍伦看了看他这桌子上，那边摆的有挂盒，这边有砚台，有笔墨，这边还有几张纸。施舍伦看了看身旁的赵壁、黄天霸、关泰、何洛通，算一卦。赵壁瞧着，哎，算不掌柜的。赵壁管他叫掌柜的，因为施舍伦是化妆来的。施舍伦就在他的挂桌对面有一个板凳就坐了。坐下之后，他瞧了瞧这位算卦的先生，先生，您是给我怎么算呢？啊，怎么算？看相也行，批八字也可。批八字时间要长一点，看相吧，看相来得快。啊，先生，您给我好好端详端详，看看相，您瞧我这个人怎么样？嗯。这位算卦先生把施舍伦从上到下拿眼睛扫了一遍，你要问什么呢？先生，请问您看看我的前半生运气怎么样？你的前半生怎么说呢？运气不佳呀，小运不好，你借不着你爹妈父母的光，从小没少受临危啊。你这个人呢是坎坎坷坷的一生，现在刚见点好，也不算大好，年近中年也就是这样吧。啊，施舍伦说，您瞧我这个人有官运没有？官运没有，没有。你这个人呐，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啊。

0: 尺便求一丈，
1: 你是门槛就别当门框，你本来是船子就不要当大梁啊！都想当官，当官那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嘛。说实在的，够七品的那就得是犯天星下界呀，你怎么能当官呢？不但说你不能当官，我算着你这个人还是个读书人，从你这个言谈举止来看好像你念过书，但是你不能考中，你最高最高也超不过乡试，对不对？石世文点头，对对，你说的太准了。赵碧莲他们一听，他奶奶个孙子，你纯属胡说八道，最高最高还超不过乡试，你知道吗？这是太学里边出来的阴生进士底子啊！赵碧心想，这样更好，我看你能说哪去。施世文说，您算算我这后半生这官路还能不能通达，后半生你这官路啊通达不了了，走不了。根据您这个举止相貌，您没有官相，你敢当官的他必须得有官相，您这个容貌恕我直言，足下长的是其貌不扬啊，啊，身材五短，肢体搭配不好，五官甚是平常，怎能当官呢？啊，您是干什么的？施世伦说，我是做买卖的，行商，您看我有才没有？才还是有点，去年冬天大概做买卖不顺，今年这一开春你就开始顺，现在你是求财有财，找人有人，一顺百顺。不过可有一样，恕我直言，奉告一句，今天一到了秋天你就又开始不顺了。哦，为什么？你这股坎儿到了。人生是三穷三富过到老，人生都有三不运，你这不运是最次的一不运，马上到了。从今年秋天开始，你是一步不如一步，步步艰难，如履薄冰，到了明年的春天，你面临结束啊，足下。恐怕明年四月这坎儿你就闯不过去，你要得一场大病。我估摸着这一病你就起不来了，很有可能你的寿命就到此终止。哦，先生，如此说来，那我就活不过明年春天了呗？差不多吧。哎呀，先生，这玩意儿还有治没有呢？治嘛，可以破解破解呀、啊。你是做买卖的，也不在乎几个钱。俗话讲，花钱免灾嘛。啊，如果你能拿出几个钱来，我可以给你破了。到了明年春天，你就挡不住了。这一步运你过去之后，那你就平步青云，做买卖能发大财。好，那得多少钱破解呢？要想破解的话，不多，二两银子吧。哎呦，二两银子，这可也不少啊。你想啊，二两银子给你破一个大灾，让你越一个大坎儿，让你平步青云，发财致富，二两银子算什么呀？以后你能挣一百两、一千两、一万两呀。好，那您就给我破解破解。施世伦一伸手，又打怀里就掏出二两银子来，撂给桌子上。怎么个破解法？我呀，给你写一道符，然后你拿着我这道符，再买一个纸扎的童子，把这符贴到那纸童子身上，到荒郊野外，你把它烧掉，你这个事儿就算破解了，万无一失。哦，那您给我写道符吧。好， 说着话，这位把扇子放下，拿过一张纸来，提起笔来，就在那个墨盒里边把这个笔蘸了蘸，然后就在这张纸上他就画起来了，拐弯抹角，曲折八叉，也不知画的什么玩意儿，最后把笔一收，撂这儿。你把这道符好好带在身上，今天晚上最好是半夜子时就把它烧了。
2: 哦，
1: 施世伦一看，心想这什么符啊？啊，乱七八糟瞎画。施世伦把这个符叠了叠，撂在桌子上，没往怀里揣。先生，刚才你给我算的这都准吗？
2: 那没错，到我这个桌来算卦的，没有不准的。
1: 您说我算的不准吗？
2: 我看您差点，
1: 差点。愿听您的指教。
3: 旁边赵弼就说：“
1: 哎，我算卦的，你甭愿听指教，我先告诉你。”知道在你面前找你算卦的这人是谁吗？
2: 是谁呀？
1: 他呀，他是顺天府尹，曾经当过淮南的漕运总督，现在是奉旨钦差施世伦施大人，康熙老佛爷赏赐的一品顶戴。你说他没有官运，他要再往上升都没地儿升了。
2: 小子，你说施大人明年春天就死啊？要是死不了，可拿你失威。
1: 赵弼一说这句话，这算卦的先生再看看施世伦身旁边站的这几个人，尤其是他一看黄天霸跟官太，那真是气宇轩昂，非同常人呐、啊！这算卦的当时脸就长了，不但长了，而且脸还黄了，腿肚子也转了筋了，身上也哆嗦了。
4: 这，哎呦，哎呦，您真是
1: 施大人吗？施世伦很坦然的一笑，
2: 你不要嚷，不错，我就是施世伦。
4: 哎呦，施大人，我给您磕头了，我这就
1: 说这话，他扶着桌子这要跪，赵弼在旁边过来，赶紧一看，
2: 哎，别跪，我告诉你，施大人这是微服私访。你要往里一跪，让老百姓一看，这怎么回事啊？这不把大人的身份就暴露了吗？
4: 对，是，
2: 施大人，这，我刚才那都是胡说八道啊，我都是顺嘴开河呀，我没办法，实在是逼的，我不得不这么做呀。
1: 哦，你是被逼的。谁逼着你要这样做呢？
4: 跟大人您回呀，是小白龙啊。
2: 小白龙，小白龙是什么人？
4: 大人，我不敢说。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施舍人微服便装下苏州，走到新城县这个地方，在一卦摊上他算了一卦。这算卦的先生算着施舍人活不到明年春天，为了给他破解破解，让施工拿出2两银子来，他给他画了一道符，告诉他把这符贴到一个扎子人身上，把这纸人烧了，这事儿就算解了。这个时候赵壁他们等人在旁边就点透了施世伦的真正身份。这一说出来，把这算卦的先生可吓坏了，喜如筛糠，当时就要下跪。施世伦呢告诉他，

你不要害怕，你为什么在这做这种骗人的勾当？算卦的先生就说了，说我这是被人家逼的。被谁逼的？被小白龙逼的。事实论出这小白龙是谁呢？这小白龙是谁呀？我不敢说。事实论说为什么不敢说呢？难道说这个小白龙他有钱财有势力？哎，他是又有钱又有势。不要紧，你跟我说没关系。我是奉旨钦差，这一路上查访的就是大秦国的官员为政如何。不管是他是哪级的官，不管他有多大的势力，他只要是危害百姓，我都要管。您能管呐？反正您是个大官，这个事儿呢，我知道，我也把您得罪了，我不该给您画这道符，要这二两银子，但是我得把这原因给您说出来，您别怪罪我，您得理解我这份心情。我们这儿有个小白龙，这个小白龙啊，是大伙都那么称呼他，他不是姓小叫白龙，他姓张，他叫张小龙。这个张小龙啊，其实他本身没什么，大人，主要他爹厉害。他爹怎么个厉害呢？他爹就是我们新城县的县令县太爷张门伟，张大人。哦，是你们这儿的地方官啊？我们这地方人谁都得归他爹管呐，所以这个张小龙就仗着他爹是本地面的县官，在这儿为非作歹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小子因为长得特白，他白的那个脸都没血色的，跟石灰一样，所以老百姓就给他起一外号，管他叫小白龙。这个小子那才不是东西呢，结交了一些狐朋狗友，他结交那些朋友都是原来我们这兴城县街面上的无赖之徒，打架斗殴的，拉破脑袋不要命的，都是这些人，结果都成他好朋友。这小子呢，借着他这帮狐朋狗友这点力量，这狐朋狗友呢借着他这点势力，所以就在这新城县的街上，哎，横行霸道。你比方说，你看见没有，我这挂摊，你看包括这几个挂摊，包括那边什么那冲茶汤的，还是什么卖门子的，就这些小摊啊，都得给他拿钱呢。为什么给他拿钱呢？他就说了呢，他不讲理呀。其实我们这算卦的摆摊的，按国家的捐税我们都拿完了，他拿完了，他来了，他说你得给我再拿一份。凭什么？凭什么？他那天到我这儿来就这么讲的，我可一点没有掺糠施水，这是原话。一看我这卦摊说你这卦灵吗？我说我这卦就是生意户口，灵不灵我不敢跟您那么说。我一看他来者不善，他就跟我说了，行，想在这摆卦摊吗？你要想在这摆卦摊啊，咱们俩商量商量，咱俩三七分成吧。我心话，凭什么呀？我干嘛跟你三七分成啊？我儿子我还没跟他分成呢。但是我一看他这势力大，来挺靠，带着好几个人，我不敢惹他，这要惹急了动起手来，他不得把我砸巴扁了啊。我说三七分成那怎么个分法？他说你这一天能赚多少钱？你留大头，我要小头，给我三成就行，你留七成。他不错，还给我留大头。我说您要三成，我说我这每天算卦这钱挣得不一般多呀。他说行，这个多了的少了呢我都不在乎，咱就算个平均数吧。你呀一天就给我拿五百钱，你算算，他一天找我要五百钱，这个叫拿挂钱啊。哎，我说一天五百钱是不多了点儿？他说啊，五百钱还多呀。我告诉你，你给我拿这五百钱，这有个说的，这叫平安费。我说怎么个平安费啊？他说你给我拿了这五百钱，我就保证你在

摆摊非常平安，什么事儿没有。如果有谁到你这儿来捣乱，你就找我，我就把他给撵走了。如果说你要不给我拿这500钱，说不定要有谁到这儿要踢了你的挂摊，要有谁算卦故意给你捣乱，甚至要有谁把你砸个腿折胳膊断，你可没地儿诉苦去。到那时候你想找我，我也不管，因为你没给我拿这钱。我说大人，您听听，他这不是威胁我吗？他心里很明白呀、就点给我了，那意思我不拿这500钱，我这儿啊就摆不了摊了，说不定他就到这儿来踢我这挂桌子。哎，咱们是平民百姓，没有势力呀、没办法。我说好吧，我说我就给他拿这500钱，这不吗？天天他到这儿来拿这500钱来，有时候他自个儿来，有时候他带着他那四个最好的弟兄，四大天王上面拿钱来。什么？还有四大天王？对，他一帮相好的呢，但最好的有四个贴身保镖，号称四大天王：大天王、二天王、三天王、四天王。好了，都是彪形大汉，谁也惹不起。今儿个跟您说句实话，从早晨到现在，我这儿啊还没开张呢，一个来算卦的也没有。刚才您来的时候，您不瞅着我闭着眼睛了吗？我闭着眼睛啊，我没睡，我在这犯愁呢。我就合计呀、今儿不开张，这500钱从哪儿出啊？所以您就来了。您这一算卦，我一瞧您这穿的这长相，尤其您自个儿一说您是经商做买卖的，我就料定您趁钱。您要趁钱的话，我得想法把您这钱给抠下来，所以我就给您用了一点江湖上惯用的钢条子。哎，这钢条子是行话，就是很厉害的语言。我这很厉害的语言就是我说您明年春天活不过去，这句话说出来谁听着谁都得别扭，这不是给您往心眼里边添腻吗？您一听别扭呢，您就得问有治没有。我说能破解，这破解您拿2两银子，我是给您搂的狠了点，找您要2两，其实1两也是他，因为我看您前后。可没想到这一下子撞到刀口上了，感情您是大官儿，不过也不错，我把这事儿给您说明白了。如果您要能管得了，那可不是光管我一个人的事儿啊，给我们新城县所有的老百姓都给管了。哦，为什么给所有的老百姓都管了？您不知道，这小子就在新城县领着这帮人，整天花天酒地，出入于花街柳巷，吃喝于酒馆饭肆。谁敢惹他？想给钱给你2钱，不想给钱就不给钱。您还不知道呢，他呀一高兴就把这几哥们儿就在城门洞那儿放一小桌，摆个凳子在那儿一坐，凡属在这路过的人，你想咱这是南北的大道，每天做买卖的有的是，只要在这路过都得给他拿绢。拿什么绢？这叫过路绢。施工一听，还有这种事吗？过路绢，这不是国家规定的？那当然了，国家规定的那他当然要拿了，他是他自个儿规定的，他在这告诉你就得拿过路绢。为什么要拿这绢呢？为什么？人家理由多了。我记得是他能说出一大串来。他说你在我这路过，走我这地皮就得给他拿钱。那么这人们都给他拿吗？都得拿呀，你敢不拿呀？不拿就打你个腿折胳膊断呢。那么如果有官府人员在这里经过，他要让人家拿过路绢，这官府人员不得给他有个说道吗？您就没明白呀，这小子们都惊着呢，他一瞅你是官府人员，他就不拦你了，也不找你要过路绢了，专门欺负那些平民百姓。您知道吗？到什么时候我们的老百姓老是挨欺负。哎，就像我这摆过摊的，他找我要500钱，我不给行吗？

0: 居然有这种事情，你说的不是虚假，绝无虚假呀。哎，我现在正没辙呢，行了，这二两银子您收着。
1: 包。
0: 师公说，冲你这一说，我看你也挺可怜的，这二两银子你就收下来，你这个符呢我也不用烧了，那扎起人我也不用买了，他要找你要钱来你好打发他呀。我打破他，这二两银子我得破开，要不然的话你说这玩意儿他又来了高兴就把这二两银子都给划了走了。张飞说，不用破，你就跟他说今天没买钱。那行啊，那哎呦来了，您看见没有，来了。正说着，这算卦的当时脸色就变，用手往那边一指，师公和赵壁、黄天霸等人同时往那边一瞧，一看那边晃晃荡荡来了五个人。赵壁说，行了，他来了你就更别给他钱了，他要找你要钱待会儿我们跟他说话。哎呦，您几位可千万别走啊，要是一走了我告诉你今天我就得要挨揍。师公一瞧，有打那边过来五个人，为首的这个人长得很有特色，这个人呢有的长得有特色，有的没特色。所谓特色就是人拿眼睛一搭就看出他的身上哪个地方突出。你比方有的人大眼睛，说一朝面一看，哟，这个大眼睛突出出来了。说比如形体长得有特点，说罗圈腿，说这人罗圈腿，一下就看出来了。有的人呢没有特色，一看上去很平常，过后就忘了，印象不深。为头的这个人有特色，不用介绍师公就知道了，这个人肯定就是那小白龙。为什么？第一个特色就是脸色特白，他这个白呀不是那种细腻的白，没说像白石灰是那种白，白里边透点青。第二个特色，你往他脸上一看，这五官突出两点是眼睛和你牙。怎么个特点呢？长得是牛眼马牙，那眼睛像牛那么大个，咣咣当，这牙像马牙似的，特大，直的。所以说这个人给人一眼望去就能留下印象，忘不了。这人是谁？就是本地面的这位小白龙，其实他叫张小龙。头上梳了辫子，这辫子在脖子里边盘着，辫帘子往后边扔着，身上穿着一身青，里边呢露了一个花衬衣，腰里边系着个红大布袋子，足下蹬着薄底靴子，就这打扮，整个新城县街上见不着。在他身后跟着四个彪形大汉，一个个都是前胸宽背膀厚，脖子黑赛车头，长得一身腱子肉，憨胳膊根大锤头，拧着眉毛，瞪着眼睛，走道撇着大腿，不但说嘴撇着，这腿还撇着，横着晃，奔这儿来了。师公坐着没动，黄天霸等人在师公的身后也没动，这算卦的先生可在旁边又哆嗦呀。就看这小白龙来到这个卦摊跟前，在这一站，小子，怎么样？今天生意如何？这算卦的先生赶紧就站起来了。
2: 哎，少爷，实不相瞒，今儿个到现在还没开张呢。
1: 什么？他妈的没开张呢？这不就做了一个吗？怎么说没开张啊？
2: 少爷，这个刚坐下，我还没算呢。
1: 没算，这不也算开张了吗？啊？把五百钱先给我拿上来。
2: 哎，少爷，您这咱商量商量好不好？您再等一会儿，等我把这位算下来，我再算两位，能凑齐这数，然后我给您。
1: 我他妈在这要饭呢，啊？看你还等一会儿？我每天找你要五百钱，这就是给你个脸，给你留着宽路呢。少他妈废话，快点把钱拿出来！
2: 我实在是身上我没有钱呐。
1: 这功夫师公在旁边说话了。哎，我说这位公子，你干什么找他要五百钱呢？找管闲事。哎，这位公子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俗话说，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吗？我打听打听不行吗？呀呀呀呀呀呀！什么？啊，事不平有人管？你看不平啊？你要管呢？啊？你去干什么呢？
0: 我是走道的。
1: 走道的？你干什么呢？
0: 我是做买卖的。我是一个行商。
1: 哦，你是行商啊？刚到这儿是不是？
0: 啊，
1: 住下了吗？
0: 我住下了。
1: 成天走，
0: 明儿走，
1: 明儿走，行，你也得拿钱。小崔，你知道吗？你从我这儿一路过就得给我拿过路捐。
0: 施工说过路捐？
1: 什么叫过路捐？什么叫过路捐？就是你在我这儿一路过，你就给我拿钱，然后明天早晨你就痛痛快快可以出城。如果你要不给我拿这个钱，明天早晨到城门洞那还有人堵着你。我要是给你拆一个条子呢，你明天早晨在城门洞那边就可以拿我的条过去了。
0: 施工一听他这过路捐还带收据的，
1: 嗯，施工说如果我要不拿的，不拿你就出不去城门。
0: 大清国朝有这个条律吗？
1: 大清国朝？大清国朝干嘛呀？我爸爸就是本县的县太爷，这一片地盘就归我爸爸管，我爸爸就是这一方的皇上，我是他儿子，我就是一方的太子，我制定的这规矩大伙就都得执行，
0: 有什么可商量的呢？
1: 啊，
0: 石公说让我执行倒也可以，只是我为什么要给你拿这过路捐呢？
1: 为什么？道理多了，我告诉你，你在这路过鞋上得沾土，你在这拉撒有人给你除，你走在街上看小媳妇，包括你晚上睡觉打呼噜，这都得拿钱。施工说我没听明白，没听明白，我告诉你，你在我这一路过带走了土，这得拿钱。你在这拉屎撒尿我们给你收拾，这得拿钱。走在大街上你俩眼睛睁着四处乱看，你看我们大姑娘小媳妇能白看吗？也得拿钱。晚上睡觉打呼噜影响四邻，你更得拿钱。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兄弟做一世，牺牲小我早已成惯例，共你讲过到下辈子一起创世，从来没想过一刻贪生仿如蝼蚁，坚守不变，凭地对天敬礼。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生产建设齐发力，冲刺半年双过半，
2: 坚持齐抓共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聂军调研所联系的专项培育重点骨干企业，
3: 小市家门口办节，安居难题就地化解，内江建成首个保障性住房小区便民服务点，
2: 一白一黑赋能乡村振兴，内江市中区建成科技型农业研发中心，
3: 资中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筑牢平安防线。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内江融媒记者万丹丹、李万简报道，今年以来，内江坚持项目为王、落地为要理念，以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招引突破年为抓手，不断创新招商方式，优化项目服务，推动生产建设双线并进，全力冲刺上半年双过半目标。在内江经开区川渝纳电产业园，总投资20亿元的海斯达纳星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建设正酣，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厂房室内外装饰装修阶段，预计7月设备进场，8月底交付，9月试生产。项目一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8亿元，建成后将填补内江钠电成品制造空白，实现我市钠电池产业链从基础材料到成品制造的重大突破，对优化全市产业结构、发展新质生产力意义重大。
2: 项目建设紧锣密鼓，落地投产企业也开足马力。去年落户威远的德亮源四川生物科技是

0: 国内首家拥有全自主知识产权，实现甲烷蛋白百吨级规模化生产的企业。目前年产256吨新制蛋白中试平台已经建成，先后完成超60吨投料试运行，各项指标表现优异。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开工建设到正式投产仅用了8个月，当地部门24小时响应，全程一站式代办，还配备了1对1联络员，让企业能专心搞建设开发。目前企业已经启动万吨级产业化工厂设计，明年将开工建设。
1: 为保障项目落地，内江建立了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为重点项目配备首席服务官，破解落地难题。今年以来，全市已经举办投促活动20场，吸引超1700人次企业代表参与，43个市级调度项目完成注册，28个开工，10个投产。下一步，内江将继续聚焦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紧扣新制生产力方向，持续发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0: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9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赴联系的专项培育重点骨干企业资中县银山鸿展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专题研究企业专项培育有关工作。在听取了企业发展情况以及为企服务工作情况汇报后，聂军指出，企业要坚定信心，主动抢抓机遇，直面挑战，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聚力研练、补练、强练，依靠转型升级推动企业实现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资中县市级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争取政策支持，以精准便捷高效的服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聂军强调，要全面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认真梳理企业反映的困难和诉求，制定企业专项培育工作方案，逐项分解任务，逐条落实交办，确保问题诉求得到有效解决。
1: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侯玉兰报道。6月9日，内江市召开2025年度全市人才工作述职评议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刘红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中央关于人才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省人才工作重点任务，系统谋划15五人才发展蓝图，准确把握人才工作新部署新要求，要树立大人才观，认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决扛起人才工作的责任担当，加快构建全方位系统性紧密型人才工作格局，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全年人才工作稳步推进，落地见效。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内江首个保障性住房便民服务点日前在隆昌正式投用，把公租房办事服务直接搬进小区，实现小市家门口办结，安居难题就地化解，3000余户保障房住户从此不用跑远路就能办好事儿。厨卫漏水不出小区就能报备维修，家住隆昌龙营家园 B 区的李女士就在服务点挂牌当天顺利完成了房屋维修申报，驻点工作人员现场登记建档，还当场约定了上门检修时间，很快就帮他解决了烦心事。过去内江公租房住户办理租金缴纳、合同变更、房屋维保等业务都需要专程跑到城区政务大厅，不仅路程远、耗时多，房屋报修流程也繁琐，问题处置慢。今年6月，隆昌市住建局率先在惠民家园建成全市首个保障性住房便民服务点，实行常态化住班值守，便群众上门跑为干部下沉办，政策咨询当场答疑，简易业务现场办结，诉求登记后闭环跟进处置，大大压缩了办事和维修的时限。截至目前，该服务点已经受理各类群众诉求37件，全部办结。
1: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报道。 一座充满科技味的特色农业研发中心日前落户内江市中区永安镇上腾新村，为内江一白一黑两大农业金字招牌再添新动能。这座新投用的白乌鱼研发中心以玉龙月江黑宝生辉为主题，集中展示内江白乌鱼、内江黑猪两大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成果。走进中心，左侧白乌鱼展厅通过图文、数据等形式，全方位科普白乌鱼的品种特性，梳理产业从零散养殖到规模化发展的升级历程。按照规划，到2030年，市中区白乌鱼产业将实现年产量3000吨，综合总产值达10亿元的规模。右侧的内江黑猪展厅清晰呈现了内江黑猪的发展脉络与产业蓝图，提出力争到2030年打造百亿级特色产业，创建川猪振兴标杆品牌。据了解，该研发中心深度对接中科院、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聚焦品种改良、种苗培育等关键技术攻关，守护本土种业芯片，同时布局全产业链发展，将带动农户增收、产业增效，持续擦亮中国白乌鱼之乡的国字号招牌，为乡村振兴注入科技新动能。
0: 本台消息，淄中县日前正式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田埂筑安专项行动，全警动员，全域发力排查风险隐患，守护社会平安，为群众筑牢夏日安全防线。本次专项行动聚焦夏季高发治安问题，分类施策，精准打击，针对酗酒闹事、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街头乱象，坚持露头就打，快侦快破，对飙车炸街、酒驾毒驾等交通违法行为严查严处，对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盗抢、黄赌毒等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犯罪出重拳整治，坚决遏制案件多发势头。针对滨江公园、商圈夜市、高铁站、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借助智慧警务平台，联动传承义警等群防群治力量，常态化开展巡逻协防、纠纷调解、应急救助，做到警察常在、警灯常亮，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同时，专项行动坚持打防并举，组织宣传队伍深入社区、校园、商圈、夜市，开展普法宣传、禁毒科普，设置交通安全宣传点，普及出行安全知识，落实护学岗勤务，全天候守护群众平安。
1: 本台消息，6月8号夜间，东兴区郭北镇在南岸、北岸两个社区同步打响了一场防汛应急实战演练，精准补齐夜间防汛的薄弱环节。这次演练模拟暴雨来袭、河水超警戒线的真实险情，镇村干部、公安民警、医护人员和消防力量闻令而动，从预警发布到险情研判，从群众转移到抢险救援，再到安置保障，全链条闭环完成应急处突。尤其针对老弱病残等特殊人群，演练专门设置了逐户摸排、专人帮扶等环节，确保紧急时刻不落一人。以练为战，这次夜间拉练有效检验了防汛预案的实操性，锤炼了多部门联动作战能力，为辖区群众平安度汛增添了有力保障。
0: 本台消息，进入六月，威远界牌镇康桥水乡的凤凰里甜蜜上市，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客商前来采摘采购。走进基地，紫青色的凤凰里挂满枝头，果霜厚实，色泽鲜亮，让人垂涎欲滴。与其他李子不同，凤凰里以纯甜脱骨著称，没有苦涩酸味，果香浓郁，皮薄肉细，深受消费者喜爱。吉利今年种植李子30余亩，预计亩产上千斤。采摘旺季里，村民们忙着分拣打包，将新鲜李子发往全国各地，同时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增收。如今康桥水乡已发展桃、李、梨、枇杷等特色水果400余亩，产业规模日益壮大。凤凰梨采摘期预计持续到6月底，每斤10元，想尝鲜的市民不妨前去体验采摘乐趣。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

0: 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1: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论坛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4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中国国民党

0: 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3: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到后加持基础。
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对抗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1: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2: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4: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3: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仲远介绍说，
5: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Physics V0.1。 那么这0.1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6: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7: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 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8: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是2.9个亿，腾空了多个库容来迎接洪水。
0: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9: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10: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1: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冷氧气啊全部都打开，来避免水体缺氧。
12: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3: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2: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

0: 待后续谈判处理。
1: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0: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2: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4: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3: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5: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N-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5: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0: 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媒体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延长60天，包括要求在黎巴嫩实现停火。阿拉格奇12号说，备忘录涉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冲突，且伊方明确告知美方，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是达成协议的条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所谓安全区撤军。他还说，以方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准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是，双方下一阶段的谈判仍然复杂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战核循环的可能。此外，即便美伊均不希望全面重启战事，以色列也可能拒绝在黎巴嫩完全停手，并可能游说美方在核问题等方面对伊朗提出苛刻的条件，从而增加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于小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当地时间12号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分析人士指出，该公约是10多年来欧洲移民问题不断发展累积下，欧盟不得不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之间做出取舍的结果。但欧盟内部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议并未因此得到平息，加之欧盟各国行政能力和准备情况存在差距，公约能否顺利实施存在变数。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官方当天公布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但2人均否认相关指控。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被盗的包括足球、球鞋等关键物品。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位，由于装备被盗，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备战可能会受到影响。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英格兰队将在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根据北京时间台统计，近一小时，延庆、怀义、平谷、顺德、通州、朝阳、昌海淀局地短时较大，并。

0: 九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预计未来一至两小时，北京市北部地区及平原地区东部短时雨强较大，个别点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以上，并伴有8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代新声，中国之声。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中东战火重燃，以色列与伊朗远程互袭，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再度升温之际，美伊双方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积极信号，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法国和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最新的防务动向。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在自民党会议上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此前一天，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唐老师，日本相关举动意味着什么？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
1: 这种以邻为壑的这个挑战呢，所谓的这个挑战，对于日本来看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既定的政策。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吓唬日本国内的民众，从而呢让日本百姓呢支持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这样一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呢，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以来，特别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不断的挑衅中国的底线，甚至提出来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这种政策呢，应该是呢，自民党做的一个局，就是通过不断的渲染所谓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威胁论呢，来巩固这个国内民众对于自民党和这个右翼势力的这种支持，这是一种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现在日本呢，应该说更大的一个节点呢，是美国。我们看到，特别是3月份高市早苗访问美国期间，做出那样的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呢。应该说呢，现在在国内修改和平宪法、复辟军国主义这个进程呢，没有太多的障碍。特别3月8号，那么在这个日本国会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呢也占了这个多数的席位，所以从日本国内来看呢，没有太多障碍。但现在障碍的话，可能就是在美国，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包括他的防卫白皮书不断的渲染中国所谓最大挑战这样一种说法呢，他其实就是要在国内吓唬老百姓，在国际上呢向美国做出投名状，从而呢让美国呢开绿灯，那么让他们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那么这些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呢还是把整个一个战略军事准备都瞄向了中国，同时呢也会呢极大的这个挑战或者是挑衅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这应该说呢是我们值得警惕。同样的，地区国家呢也必须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种倾向呢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给这个地区呢带来巨大的伤害。
0: 来聚焦美股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张老师，在美古关系紧张、美国频频对古巴发出军事威胁的背景下，赫克塞斯此访释放了什么信号？
3: 赫克塞斯这次突访古巴关塔纳摩基地呢，并且发表强硬的言论，释放出向古巴这种进行军事施压和威慑的信号。首先呢，他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军，特别是关塔纳摩基地的美军的战备的一次大检查。赫克塞斯公开表示呢，这次访问或者说视察吧，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关塔纳摩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释放出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其次呢，是对古巴的明确的威胁和警告。美方 此前在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都在频繁地宣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赫克塞斯这次访问呢，试图要让古巴相信，将古巴作为这个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不是单纯的舆论战，而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实质推进的这种战略步骤，并且呢还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的武器，否则将面临这个古巴无法承受的打击。第三呢，这次呢也是在配合他的经济封锁，逼迫古巴在谈判中全面妥协，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严厉的这个石油封锁和财政制裁，导致古巴出现了经济危机，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那么这次他这个作为国防部长赴关塔纳摩基地，是利用战争边缘的策略呢，向哈瓦那再次强调，如果古巴拒绝按照美国开出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那它的代价可能就是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
0: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近日对外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不过，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和波兰先后通过官方渠道官宣，全面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唐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首先站出来反对继续的军援乌克兰呢？
1: 首先说呢，在俄乌爆发以后，这两个国家呢表现的相对比较积极，特别是波兰在开战之初呢，应该说呢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波兰方面呢，以所谓的国家法律，比方说欧洲安全行动这个专项基金不能这个买了装备之后呢送给第三方作为这个借口来停止或者限制呢向乌克兰出口或者转让武器装备。这应该说呢是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波兰方面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目前这个跟乌克兰关系恶化的一种就表现，因为有历史，有这个乌克兰粮食供应，还边境难民安置等一些东西，其实现在呢直接伤害了这个所谓的波兰的利益，激化了双边的矛盾，所以双边关系呢现在出现了倒退。这应该说呢是波兰呢被迫做出的一种选择。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腾笼换鸟的这个政策呢让波兰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富裕的武器装备呢向乌克兰提供。因为在冲突爆发以后，我们看到波兰呢把大量的当时那个在华约时期留下来的，比方说特希尔坦克，还有这个米格29战斗机呢通通呢转给了乌克兰。所以当时来看的话，那么波兰呢希望借此呢来更新自己的武器装备。那么与此同时，波兰还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等国家的这个武器装备，所以这种腾笼换鸟政策它现在拿不出更多东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那个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呢现在国内应该说呢面临着巨大的经济下行的压力。比方说这个波兰国内的这个通胀率呢一直保持在5%或者更高这个水平，所以国内呢民众呢对于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呢都表现出这种极大的这个反感和反对。保加利亚其实呢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这个波兰

0: 保加利亚现在宣布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援助问题，其实呢还有这个双边关系，还有地区这个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
1: 嗯，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北约的一支特遣队。近日北约高调宣称将把一支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测试无人机系统。张老师，在您看来，北约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还是说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2: 这个特遣队名为 X 北极特遣队，相关的行动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转型司令部领导，由这个联盟号研究船，然后呢从意大利出发前往冰岛海域，相关测试历时18个月啊。北约方面表示，这次这个行动的目的呢，还是测试在这个北大西洋，包括在北极最恶劣的海域，这个条件下的它的无人系统的运作情况。那么测试无人系统在高北地区的相关技术积累经验和数据，那么为下一步发展适合在北极地区行动的无人系统铺平道路。他们搭载的很多无人系统呢，是有一些这个初创公司研制的。那么这次测试呢，可以缩短从原型到实际部署的量产型之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次行动呢，也是在侧面证明北约非常重视在北极地区的作战相关的部署，并且呢试图将目前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北极。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价值在逐步的凸显，而北极也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对抗的一个前沿，而俄罗斯的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拥有一定的优势。北约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手段，加强在北极的存在，特别是要通过无人机这一非对称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央视频等你。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未来美以伊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人员获救。6月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击落了该直升机，表示美国必须做出回应。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精准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6月10号，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包括 F-35 机库在内的4个重要目标。此外，伊朗还宣称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警告称，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6月11号，美军发射49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伊朗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及防空阵地。当天，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并称将攻占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据点。伊朗随即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时回击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宣称击中并摧毁了18个重要目标。不过，局势在6月11号晚间出现重大变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

0: 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1: 继11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之后，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对外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将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方面呢，包括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逐步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同时他还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滕老师，从伊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您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如何分析？美伊双方是否都做出了让步？
2: 从内容来看的话，14点，那么它主要涉及到全面停火、解除制裁、对伊朗进行补偿，还有尊重伊朗主权和内政，同时呢，伊朗承诺呢，不研发核武器，保证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那么这14点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一种这个结果。你比方说，其中包括美军承诺从这个伊朗周围地区呢，撤出美军的部署，这对于美军来说的话，应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部署。同时呢，美国和西方国家呢，要想办法呢，对于伊朗进行3000亿美元这个补偿，而这种安排来看的话，很显然是特朗普想着要停火做出的重大的妥协。那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一个备忘录来看的话，我觉得他面临的很多挑战。你比方说，美国和其他国家能不能拿出3000亿美元对于伊朗进行所谓的这种补偿？那么能不能呢完全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特别是相关的制裁呢，还要通过美国国会立法的形式呢来做出这个决定。那么特朗普政府从行政当局来看，能不能解除这些制裁，这应该说呢是很大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要不要这个全面停火，特别是在各个战线停火，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以色列会做出何种反应。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尽管美国和这个伊朗全面的呢做出了这个停火，但是呢摩擦不断。另外一个战场的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而且现在呢在加大这个打击力度。所以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应该是呢双方向停火、向这个缓和关系做出最后的这种这个妥协的一种这个努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从地区还是从当时双方以及从这个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真正要落地的话，真正要实施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这样备忘录也让人看到呢这场冲突呢的这个最终解决的曙光。
1: 那我们也注意到阿拉格奇在披露谈判细节的时候啊，专门谈到说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以此次讨论的框架是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对方违约。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反复或者变数呢？张老师。
3: 是的，之前咱们在节目中就谈到，美伊双方的谈判必然是一个分阶段的一个谈判，先谈好解决的，大家都想解决的眼下的问题，再谈一些棘手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刚才也谈到这个，阿拉格奇说是要考虑到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双方谈判的这个难度。目前双方可能即将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还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停火啊，全面停火。另外就是一个通航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实际上呢对双方都不利，双方都想尽快的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因为一方面美国，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近乎是封锁状态，那么这样长期的封锁呢，对世界油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美国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的通胀的压力。美国希望通航，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同样也希望通航，因为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进行封锁，那么很多伊朗的船只无法出去，那样的话，它的这个石油卖不出去，如果说能通航的话。

0: 它可以这个出口一些石油，有利于它的经济，所以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在这个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初步解决，他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较难谈的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关于他这个核武器的问题。当然这个伊朗也自己在说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是现在关键的就是伊朗已经进行了大概是400多公斤的高浓缩铀啊，60%的高浓缩铀。那么这批铀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下一步核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要有两个突破。第一，伊朗愿不愿意这个稀释这批浓缩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如果稀释的话，是在国内稀释，还是说要把它运出国外，由其他国家进行保存或者稀释？这两个我觉得是两个比较大的坎儿。另外呢，如果说伊朗做出了让步，那美国必然要有一些补偿，比如说关于这个制裁的问题，可能要解除一些制裁，包括一些冻结的资金要给它起封啊，包括可能伊朗要提出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伊朗退步那个妥协了，也要求美国做出一些妥协。那么能不能双方相互妥协，这也是存在很大的变数。
1: 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有一位高级官员啊，他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他认为有80%到85%的可能性，美伊双方会达成协议。其实刚才唐老师您讲到说，现在可能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那么剩下的这15%到20%的这种分歧或者不确定性是完全来自于美国国内吗？您认为？
2: 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政治考虑，因为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伊朗在这个地做大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在那个2001年，那么美国呢打掉了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然后2003年呢又这个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所以在中东地区呢在此之后呢，我们看到伊朗做的风水起建立起从这个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要控制住中东，那么他必须呢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所以呢打压伊朗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维护美国霸权，同时呢也保证以色列是安全的这个地缘政治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地区呢控制石油，你比方说对伊朗的石油，而且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呢，它更多的也是除了这个加强对伊朗石油这个给予和控制呢，它更多呢是对这个海湾产油国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力，这么多的这个能源提供，那么美国呢肯定不会呢袖手旁观。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这种这个后退呢，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自己也反复的宣称已经这个接近这个达成这个停战或停火的这种这个协议，或者是相关的文件安排。但是呢媒体做出统计来说的话，他已经37次做出这种表态了，到目前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的以色列。那么双方呢，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种这个博弈呢，它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必然呢会有一个这个胜负。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这种这个博弈呢，应该说呢是正沿着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展开。那么如果说现在就停下来的话，我相信呢在以色列方面呢是绝对不可能呢就是罢休，他肯定还会寻找各种机遇，不然直接打击伊朗，还是打击伊朗的一些代理人，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接近目标这15%呢，可能这个难度呢，远远超过之前的85%。
1: 其实我们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尽快达成，但是是否能够达成还要继续观察。其实刚才变化当中也提到啊，就是美以伊这个局势的升级，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生了坠机的事故。那美军认为这架直升机是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给击落的，但是伊朗军方表态说，当天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过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事行动。张老师，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存在哪些可能？
0: 我们可以先看看双方的这个表态啊。伊朗实际上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击落阿帕奇直升机。刚才您谈到，伊朗说他没有进行进攻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这个打击击落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防御性的。

作战行为。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在第一时间呢也没有确认坠落的原因，只不过呢是在这个飞行员被救起之后，可能通过各方面的因素、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啊、分析啊，他们认为是遭到了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我觉得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从美国军方角度来看，他似乎呢

0: 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薛学申率队赴省级部门和省属国企对接工作。
1: 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在我市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0: 内江高新区打造高效暖心政务服务，为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端午临近，手工粽走俏农贸市场。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12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率队赴成都，与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刘湘瑜、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希、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胜进行工作会谈，就相关工作进行深入交流，达成积极共识。
1: 座谈中，冯发贵、薛学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应急管理厅、四川发展、蜀道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内江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应急管理工作以及内江与四川发展、蜀道集团合作情况。冯发贵说，内江区位独特，交通发达，底蕴厚重，产业兴旺，素有成渝之心大千故里，甜城内江美誉。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和省级部门、省属国企的大力支持下，内江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成功突破2000亿元大关。在应急管理厅会谈时，冯发贵说，近年来内江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严格闲必紧、患必轻、责必明、事必实、法必严工作要求，牢牢把安全抓在手上，积极应对各类安全风险，坚决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希望应急管理厅继续多关心、多指导、多帮助内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在四川发展蜀道集团会谈时，冯发贵说，当前内江基于自身资源禀赋、优势条件、产业基础，加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确立了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赛道，全力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希望四川发展、蜀道集团等省属龙头企业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江，进一步强化地企合作，助推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成渝地区中部崛起、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刘湘瑜说，四川自然灾害频发，安全生产形势复杂严峻，内江近年来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特别是在安全生产五必要求、强化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等方面探索出不少有效做法。他表示，应急管理厅将积极支持内江化工园区建设、应急救援体系完善等工作，靠前服务，加强指导，帮助内江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希望内江持续树牢预防为先理念，加强隐患排查整治、闭环管理，强化培训赋能、数字赋能，夯实基层基础，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全省安全发展大局贡献力量。张希表示，四川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全省唯一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正在加快构建实体产业加资本运作双轮驱动的良性发展模式，与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战略目标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基础良好，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与内江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持续深化新材料、新型储能等产业合作，探索拓展生物医药领域合作，积极发挥集团平台优势，全力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招引落地内江，共同为全省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注入更强动能。张胜表示，内江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复兴节点城市，区位条件优越，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良好，历来是蜀道集团服务市州发展、投资布局的重点区域。双方在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新型城镇化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务实成果，结下了深厚的地企友谊。蜀道集团将进一步发挥好产业优势，高质量推进成渝扩容、绵穗内铁路

0: 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加强在构建现代化物流体系、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助力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张进，省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专职副指挥长张宏伟，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郭勇，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景平，副总经理毛飞，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副总经理丁应虎，以及应急管理厅有关处室、省应急救援总队负责同志，四川发展蜀道集团相关公司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市领导向云、杨斌、蓝徐等参加有关会谈。6月12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169次党组扩大会议和第78次主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悟，切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主动传播红色文化。要发挥政协文史工作特色，深挖红色史料、革命人物、红色故事，充实红色教育资源。要发挥政协联系广泛、团结各界的优势，围绕青少年思政教育、身心发展、能力培养、环境优化等建言献策。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四川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实质，充分利用主题读书与实践活动、理论学习中心所学习和三会一课等平台载体，开展宣传宣讲，把全会精神传达到各界别人士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紧扣全会确定的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促进农民增收、乡村治理、城乡融合等重点工作协商议政，助推全会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持续擦亮学习应用千万工程、同心共建和美乡村履职品牌，深化拓展迎企入村、七送七住活动，扎实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老年助餐服务网络建设的建议，关于进一步加强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的建议。2025年度内江市政协反映社企民意信息工作成绩突出单位建议名单，关于推进内江市公安机关反恐处突工作的建议，关于持续优化信贷结构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建议，关于加强内江中心城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建议，关于推动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区建设的建议，关于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增强传染病防治能力的建议。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静才、柳慧、刘国春、杨迎春及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市政协副秘书长和各委市负责人等列席会议。6月13号，2026年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暨中医药产业发展大会在内江开幕，副市长蒋伟出席大会并致辞。蒋伟在致辞中介绍，近年来，内江始终坚持把中医药传承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锚定医院体制扩容和产业全链升级两大方向，统筹医疗、产业、文化三位一体协同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内江将持续做强公立中医龙头医院，做大道地药材特色产业，做好科技赋能中医药快速发展，做深中医药传统文化普及，把资源和政策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全力打造川南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标杆样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医疗机构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秋燕在致辞中介绍，本次大会齐聚行业权威专家、领军企业和业界精英，搭建了学习交流、合作共赢的高端平台。他希望各位专家和同仁聚焦公立医院改革创新、中西医协同发展、道地药材产业化开发等重点领域，深入探讨、广泛交流、凝聚共识。大会开幕后，国医大师唐祖轩、全国名中医张宏春分别以中国式养生和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学科建设分享为题做演讲。据悉，大会为期2天，设主会场及6个平行分会场。 活动期间

0: 与会嘉宾还将走进丽江市中医医院及天东产业基地实地考察。
1: 6月10号，省委12届九次全会在成都举行，全会专题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审议通过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为四川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重要行动指引。全会精神在丽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2: 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这为我们教学科研工作锚定方向，明晰路径。我们将把全会精神融入党校教学，用本土产业案例把农业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讲清楚，真正把理论研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干事的实干动能，在加快建设秋区农业强势的奋进征程中，彰显党校教研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3: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谋划全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和任务目标，擘画我省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蓝图，站高谋远，催人奋进。作为一名工会干部，我将深入学习领会省委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市委美消优城决策部署，立足岗位职能，整合工会资源，做好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工作，积极发挥协调服务作用，在助力帮扶村完善基础设施，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促进乡村文明等方面久久为功，真抓实干，以工会力量助力帮扶村村美、业兴、人和。
4: 全会部署的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扩宽群众征收渠道、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重点工作，精准契合辖区群众现实需求，有效回应了新市民安居立业、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下一步，我将带领社区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立足基层岗位，履职尽责，聚焦群众就业、创业、养老社保、人居环境提升等民生重点，精细化做好基层服务，持续提质增效，优化基层治理，深度融入城乡融合发展大局，抓实便民服务、矛盾调解、环境整治等基础性工作，筑牢基层治理根基，以务实作风和实干担当推动全会精神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锚定打造高新市高性办优质政务服务品牌。今年以来，丽江高新区聚焦医疗器械、食品经营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帮办代办服务机制，通过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下沉服务一线，全面提升服务质效，以更高效、优质、便捷、暖心的政务服务，为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5: 近日，内江高新区高新制办专员走进四川天醒威科技有限公司，跟踪回访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办理情况，用实际行动践行我为企业办实事的服务承诺。
6: 前段时间我们筹备二类医疗器械资质办理，高新自办专员主动上门帮我们整理材料，代办线上申请，资料准备完全后，提交一小时就成功地拿到了证书。从落地投产再到业务扩容，全周期高新政务服务中心的人员贴心的帮扶，让我们没有经营的顾虑。
5: 四川天醒威科技有限公司实现一小时极速拿证，正是内江高新区打造高新市高性办政务服务品牌的生动实践。今年以来，内江高新区始终坚持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的实干导向机制，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常态化开展局长跑流程专项行动，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从常规办理向精准高效升级，政务服务流程不断优化，

0: 多项审批环节有效精简，办理时限大幅压缩。目前信用修复一件事办理时限从172个工作日压缩至20个工作日，实现零跑动全程网办。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办理时限从39个工作日压缩至3个工作日，跑动次数压减率75%，递交材料压减率61.7%，大幅缩短企业办事周期，降低办事成本。
1: 内江高新区将纵深推进局长跑流程专项行动，常态化沉浸式走流程，疏堵点，破难题，持续巩固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成效，坚守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精准服务科学家、企业家，擦亮高新市、高新办政府服务品牌，聚力打造优质高校、暖心惠企的一流政务服务环境。
2: 6月12号，内江市妇幼保健院医疗美容科正式开科，科室依托3甲妇幼医疗平台设立，填补了本地妇幼特色医美服务的空白，进一步丰富我市公立妇幼健康服务内容。
0: 内江市妇幼保健院始建于1975年，2025年成功创建3级甲等妇幼保健院。新开设的医疗美容科现有医护人员9人，所有人员均经过专业培训并具备相关职业资质。据介绍，科室立足公立医院公益服务定位，面向女性全生命周期，围绕孕前、产后及衰老期的健康需求，将健康诊疗、修复养护与美学服务相结合，开设产后修复、妊娠纹修护、女性抗衰等相关服务项目。
3: 我们立足女性全生命周期体制的特点，依托公立严格的医疗指控，结合妇幼专科优势，安全呵护女性健康之美。
0: 在开科仪式上，行业嘉宾及医院职工代表共同见证了院内妇幼健康服务体系的升级。医疗美容科的开设进一步完善了内江市妇幼健康服务链条，为全龄段女性健康养护拓展了新的服务场景。
4: 这次开设医疗美容科，就是把医美和妇幼特色真正结合起来，围绕女性从孕前到衰老期的实际需求，把健康诊疗、修复养护和美学服务融为一体，用心守护每一位女性的健康与美丽。
2: 端午将至，粽叶飘香。随着传统端午节脚步越来越近，内江各大农贸市场端午节日氛围拉满，手工鲜粽迎来销售旺季。6月12号上午，记者走访城区部分农贸市场，实地探访粽子备货、制作及销售情况。当天上午，市中区桂湖街农贸市场端午消费氛围浓厚，多家食品摊位将成品粽子摆放至摊位显眼位置，白味粽、蜜枣粽、豆沙粽、八宝粽、蛋黄肉粽等多款口味整齐陈列，品类齐全，选择丰富，满足市民多元口味需求。拥有30余年经营资历的商户邱有芳摊位前客流不断，称重、打包、结算，邱有芳忙个不停，熟客接踵到店采购。记者看到邱有芳的摊位前各类甜咸粽子一应俱全，收纳箱中还囤有大量已包好待蒸煮的生鲜粽子，备货储备充足。据邱有芳介绍，现阶段摊位粽子售价7至15元，日均销量维持200至300斤，端午前两天将迎来销售最高峰。
5: 哇，好多水果饼呢。
6: 端午节前两天卖了好多，
5: 几百斤卖，千百斤卖，
6: 六个包得赢的情况下。
2: 随后，记者又来到东新区七彩汇农贸市场，在市场内经营了4年多的摊位前，商户李世春系着围裙，指尖翻飞间正加紧手工包制粽子。摊位桌面整齐摆放着浸泡好的圆润糯米、金黄流油、咸蛋黄、新鲜腌制咸猪肉等原生态食材，新鲜原料一目了然。折粽叶、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李世春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娴熟利落。李世春介绍，自家粽子坚持每日现包现卖，当日蒸煮售卖，拒绝隔夜成品，最大程度保留粽叶清香与食材本味。而包粽子的过程也有讲究，
7: 包人有讲究，要配搭起来，要肥瘦相间，他才每一口都吃得到馅儿。

0: 临近端午，粽子订单持续激增。记者了解到，目前李世春的摊位日均粽子销量可达100斤，企业团购、市民私人预订订单络绎不绝。当天，不少市民也专程来到农贸市场现场选购手工粽。
1: 这个我感觉更新鲜，然后吃到也更香，然后米那个糯米吃到更嫩、更顺滑、更润口，价格也比较实惠，经济实惠。
0: 记者走访发现，今年内江城区农贸市场主打本土手工鲜粽，依托新鲜粽叶、本地糯米、优质鲜肉食材，无过多添加剂，贴合市民家常饮食需求。相较于礼盒包装粽子，散装手工粽性价比更高，本土风味浓郁，成为市民端午采购的首选。不少商户表示，后续将持续加大原料备货量，延长摊位经营时长，全力保障端午粽子市场供应，让市民购新鲜好粽，品传统端午，感受市井间浓浓的节日烟火气息。
2: 初夏渐盛，万物葱茏，田城大地繁花次第绽放，临水花海、郊野花境轮番上线，勾勒出满满的夏日氛围感。本周探花游带你一站式打卡内江两处小众宝藏赏花地，沉浸式邂逅内江治愈满分的夏日风光。
0: 首站来到内江经开区的包谷湾水库，这片藏在城区近郊的水乡秘境是夏日休闲探花的绝佳去处。水库水域开阔澄澈，蜿蜒曲折的岸线被繁茂草木环绕，无高楼遮挡，无市井喧嚣，视野通透开阔。清风掠过水面，裹挟着水汽与花香，驱散夏日燥热。环湖而行，步步皆是惬意风光。
3: 刚走进水库，就被这橙色和粉色相间的美人蕉所吸引。宽大的绿叶簇拥着片片花瓣，沿着岸边连绵地铺开。微风吹过来，花枝摇曳，在水面留下倒影，随处驻足拍照，都是氛围感十足的水乡大片。
0: 水库另一侧的连片荷塘更是惊艳，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水面，绿意盎然，惊雅别致。白粉相间的荷花亭亭玉立，暗香浮动。水库清幽治愈的环境，全线贯通的环湖步道平整整洁，适合环湖慢行、临水观景，是近郊难得的自然休闲宝地，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休闲打卡。
4: 这些地方风景也比较好，风气也比较好，适合拍照还有旅游打卡那些地方。
0: 告别温婉水乡，前往第二站内江高新区跳墩社区，解锁藏在城郊的野生花海惊喜。
3: 这块花田的位置就在葵花小镇的正对面，我们从旁边的入口进来之后，就看到了一大片的水葫芦，而且呢，它的这个花儿开的是特别的密集，整整齐齐的，看起来特别的壮观。听村民讲，这里原来是一片鱼塘，后来没有养鱼之后，水葫芦就迅速地长满了整片水域，才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壮观的景色。
0: 水葫芦花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凤眼兰。淡紫花瓣中心点缀着蓝黄相间的纹路，形似凤筒，灵动精巧，满满的野趣氛围感。花海旁十多片荷塘错落铺开，荷叶甜甜，蛙鸣阵阵，粉白荷花错落绽放，搭配岸边数十米长的三角梅花墙，紫红花铺垂落摇曳，花、荷、水、树相映成趣，夏日意境拉满。
3: 既然来到了葵花小镇，那么向日葵的长势我们也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现场看到，大部分的向日葵都已经长出了花蕾，一部分已经形成了花盘。
0: 一湾碧水韵温柔，一片野花藏盛夏。包谷湾水库的水乡繁花静谧治愈，跳墩社区的野生花境灵动野趣。这个夏天不妨开启一场近郊探花之旅，穿梭碧水花海之间，晚风听夏，逐花而行，沉浸式感受田城夏日的独有意趣与烟火美好。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 iNet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0: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0: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1: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
8: 经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

0: 中。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2: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4: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7: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时下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6: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8: 截止到6月12号，
0: 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的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6: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

0: 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机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3: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2: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3: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2: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4: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5: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7: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1: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2: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3: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4: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7: 我们调动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6: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8: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
9: 降低20-30公分，预留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0: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3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

0: 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 设立了三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2: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6: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5: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3: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8: 今年2月28号， 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

0: 年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2: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3: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2: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首先我们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个人社交媒体账户上发文称，预计美伊协议将在未来24小时内敲定。夏巴兹谢里夫表示，巴基斯坦正积极准备在协议达成后立即进行电子签署，并计划于下周展开技术层面的谈判。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首次较为系统地披露了美伊正在磋商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容。双方谈判进程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第二阶段则是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总台记者在德黑兰的观察是，伊朗媒体和舆论对这份所谓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态度总体可以说维持谨慎乐观，他们支持协议框架内容，但强调这绝非一份让步协议，协议不是伊朗在压力下妥协的，而是美国在未实现目标后被迫接受谈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3号表示，一艘位于阿曼以东约6海里海域的油轮

天遭不明投射物击中，据报船上船员均安全。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下午，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用于提示核污染水输送过程出现异常的警报被触发，核污染水排海作业自动停止，据称设备不存在异常情况。目前东电方面正在调查警报触发的原因。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马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根据艾米利亚罗马涅站比赛时间表，北京时间明天21:15，张雪机车将参加第二回合正赛。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当地时间12号以4-1大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主教练波切蒂诺赛后表示，胜利属于全队，但要保持冷静。巴拉圭队主教练古斯塔沃·阿尔法罗赛后从压缩空间、集中精力、速度节奏等技战术层面分析了本场惨败的原因。他表示，球队需要向前看，后面还有对阵土耳其队和澳大利亚队的两场小组赛。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广东多地将有大到暴雨天气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明天至15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车次信息旅客可在12306网站查询。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及时关注相关信息。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激情开赛，您是熬夜看球大军中的一员吗？您在看球的时候感受到 AI 给赛事带来的变化了吗？北京时间13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首轮比赛中，出现了本届世界杯首次视频助理裁判改判。当时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在美国队里姆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判罚里姆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之后取消了里姆的黄牌，改判阿尔米隆假摔并出示黄牌。此前在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100天的节点，有第三方机构发布了题为首届 AI 世界杯场景的胜利的白皮书。国际足联也宣布在本届世界杯推出3项主要 AI 技术，包括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 Football AI Pro 以及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那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片花了解一下包括这3项技术在内的科技手段都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做些什么。
2: 在这场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的赛事中，中国制造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3重浪由广东一家代工厂生产，球体内置了一枚小型惯性测量单元传感器芯片，能够反馈足球每一种运动状态的信息。该传感器每秒采集500次数据，追踪足球的加速度和3维空间内的细微动作。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技术会实时向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传输精准数据，帮助改进裁判的决策，包括对越位的判罚。此外，本届世界杯全面部署了由中国企业深度参与的混合 AI 架构，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视频助理裁判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等技术。举例来说，人工智能可对裁判随身摄像设备拍摄的画面进行防抖处理，既能让观众清晰看到裁判的第一视角，也能避免画面晃动引发眩晕不适。人工智能同时助力视频助理裁判做出更精准的判罚，赛场通过数10个 3D 扫描舱为球员创建实时数字孪生，依托强大的底层算力为越位等关键判罚提供毫米级精准 3D 动画还原。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与此同时，在决定比赛走向的视频助理裁判中心，确保赛事公平的绿茵之眼，同样由中国高端制造企业提供核心支持。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 RGB Mini LED 显示屏幕，清晰还原比赛现场每一处细节，助力视频助理裁判精准判罚。
0: 如今甚至不看球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 AI 给体育赛事带来的变化。大家还记得那只曾经因为预测世界杯比赛的比分，世界杯中的 AI 技术应用非常多啊，甚至是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我们刚才提到了国际足联已经宣布了在2026年世界杯推出的3项主要的 AI 技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逐一了解一下。已经有观众通过电视和流媒体的画面体验到了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了。这个裁判视角记录仪直接佩戴在快速奔跑的裁判胸前，对于防抖和拍摄运动物体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哈。不过呢，身边也有看球的朋友表示说，怎么感觉好像没有感觉到 AI 呢？说看裁判视角的记录仪就是一个拍摄设备，哪里用到 AI 了？那我们就先来说说 AI 视频增强系统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提升画质的呢？
3: 实际上这个也很简单，本质上呢它包含2个部分啊，2个关键的系统，子系统。一个子系统呢是拍摄系统，这个的本质就是运动相机，对吧？我们说从最初的 GoPro 啊，这是应该是在全世界首款定义了运动相机 是一个全新品类的摄像的产品啊，摄影摄像的产品。再往后来，现在就很多了，对吧？无论是咱们国内的大疆啊、影石啊，都有相关的这个，你像 Pocket 呀、啊，包括这个 Insta360 啊这样的产品。这些产品呢，它已经在防抖、防震、防抖啊，然后呢，超高清晰画质的记录啊，包括这个这个图片文件、图像文件的压缩，因为毕竟端侧的设备它带的存储卡有限嘛。它要经过实时的压缩，等各方面都已经很成熟了。也就是说，它能够比较稳定、持续的摄入运动的剧烈运动的画面，同时还能保持画面的稳定，以及图像的清晰，以及对于关键图像帧的这样的清晰度。因为你如果无法保证这个清晰度的话呢，事实上我们说，你后续的基于 AI 算法的加工和处理，它就会有问题，这就引入到了它的第二个子系统，也就是端侧大模型系统。这类的产品呢，分为两类，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它端侧并不具备有 AI 算法的部署能力，也没有这么强的算力，或者是这么足够的电池续航的能力。它呢，主要是通过联网的方式，实时与网络端的，也就是云端的，我们通常说云端的大模型进行连接。这样的连接以后呢，我们都知道大模型对于图形图像的识别现在已经是臻于完美了啊，这个应该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前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当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啊这样的注意力机制，基于注意力机制就是 transformer 架构下的模型能够更好的完成这一切啊，就是图形图像的识别。图形图像的识别呢就可以分为焦点区、争议区。那么到底这个相关的球员在彼此的激烈的运动的对抗中有没有出现严重犯规的嫌疑啊？这个在越位的情况下，尤其是我们知道造越位和反越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足球场上的运动的战术技巧。
0: 对，
3: 那么这里面很多的时候其实判断都是在毫厘之间啊，当然毫厘之间呢也不能完全依靠

0: 这个驻台佩戴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还要通过各种的全场的调度的方式啊，所谓的鹰眼系统来进行衡量，以及进球体系，这个是否这个足球在飞进球门的，在射向球门的过程中，短暂的越过了球门线，因为我们都知道足球是讲究一个，你只要在空中越过了球门线，它就算有效进球了嘛，对吧？
1: 对，
0: 这个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说这个这一系列的判断，光靠传统的人的眼睛、视力和大脑来判断呢，就不太够用了啊！你再牛的裁判，再知名的、经验丰富的裁判，终归还是会犯一些延迟性的错误。
1: 嗯，
0: 他可能有延迟性的认知，或者是当时的判罚呢不够的精准，这时候就很容易造成球场上的误会、误解，甚至于引发这个球员之间的激烈的情绪对立，这些我们在足球的绿茵场上其实屡见不鲜了，都很正常。当然了，这两套系统的相结合呢，就形成了有端测能力或者有云端，通过网络与云端对接的 AI 能力的对于运动相机的赋能。这种赋能让它不简简单单是停留在摄录画面的基础之上，而是再前进一步，它不单能摄录保存了画面，它还能够对画面的关键帧进行关键的判罚的分析，这种分析就给了裁判员一个非常及时的、实时的、聪明的啊，而且有丰富的旁证佐证的这样的判罚的依据。而这种依据，我相信对于绿茵场上的裁判员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如果说这种判罚引发了无论是哪一方球队球员的争议，都可以在场边或者是在后台的系统予以进一步的确认。我想这样的一套数字化的智能化的体系，也是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绿茵场的实施激烈竞技的一个竞技的基本的公平性，对吧？
1: 对，是这个。其实比赛的时候啊，不光运动员紧张，我估计裁判其实压力也挺大的
0: 啊。
1: 有了这个工具，是有这个工具之后，心理压力能够小一点，是个好事儿啊。
0: 是，
1: 哎，
0: 是总归我能说出道理来嘛？你看，
1: 对
0: AI 它有记录嘛？有证据嘛？对不对？
1: 对，是您刚才提到了教练员啊，其实对于教练员来说，也有一个工具，这次出现了叫 AI 战术分析系统 Football AI Pro 啊，这个似乎和我们平时用的 AI 也差不多，就是教练呢只需要用自然语言去提问就行了。那它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运作的？都能够解决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呢？
0: 这里面呢，我们就说它实际上是实现了严格意义上的科技平权
1: 啊。
0: 我们举个例子啊，很有意思一个事情，其实咱们刚才在前面的新闻背景介绍中也提到了，咱们国内的大语言模型，某款大语言模型经过很多个智能体的综合分析啊，预测德国队是今年夺冠概率最高的球队。当然这一个预测结果呢，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啊，我不对这一结果表示任何的评论，因为本身我是利益相关者，我是德国队的老球迷啊。这个但是呢，反过来说呢，综合其他的研究机构给出来的预测好像差异化蛮大的啊，好像这个你像其他的比如说预测西班牙呀、荷兰啊，这都是大热门嘛，这个但是呢，这个说德国队夺冠的好像只此一家啊。但是为什么呢？这里面背后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儿，就是德国队的新任主教练是一个科技专家，或者叫做数智型的、数据加智能型的主教练。他呢随身最常就是随身不离身的是一款笔记本电脑啊，这里面记录了大量的运动员的数据，每场比赛的数据分析，而且呢还通过人工智能的模型来进行每场比赛的建模复盘啊。所以说当然我们说德国总体来说国力比较雄厚，所以说科技力量也比较强，然后所以说呢德国足协呢也比较有钱，说白了就是他能够有经费有预算支撑这样一个主教练，也相对比较年轻嘛，用科技化的手段来辅助他进行排兵列阵、现场指挥啊，现场的球场上的球员的换人啊、调度啊、战术的更迭啊，因为他有一个很强大的科技的团队在支撑他啊，这就是财大气粗带来的好处嘛。但是反过来呢，你看有不少国家的代表队或者是教练班子啊、主教练啊、助理教练等等，他们可能该国的足协没有那么富裕，没有那么有钱，无法支撑起这样的一整套。

0: 号的专属的科技赋能的装备。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国际足协这次确实做了一件好事，阿宇由国际足联出面啊，国际足联出面与这个知名的 IT 的供应商来进行合作，推出了面向所有这个教练组啊，所有的教练团的这样的一个公平的 AI 的辅助系统。这样的辅助系统就使得科技的力量在这一届的绿茵场的世界杯绿茵场的角逐中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科技平权，对吧？就是你有钱，你们国家的足协有钱，可以给你供养一个豪华的科技支撑团队，你可以用 AI 来辅助你指挥，来辅助你进行战术制定。但是呢，我这支队伍呢可能没那么太大气粗，没关系，我用国际足联的，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这是个好事儿。
1: 对，那各支球队都能够使用这个 Football AI Pro 了，是不是意味着教练组的能力差距啊，包括情报收集能力的高低都被抹平了？甚至我们畅想一下，
0: 这是一种公平嘛？
1: 对，就是我们畅想一下，我们懂球的这种普通的足球爱好者，是不是也有可能去当教练了？人的作用还有多大？
0: 那倒我觉得还不至于啊。为什么呢？因为实话实说呢，这个我们有句老话叫足球是圆的，对吧？就是你哪怕因为你所能够建模模型给出的推理分析都是基于已经有的历史数据来的，是吧？这个但是呢，你这个足球场上的天气的因素啊，这个发挥的因素，主力球星的状态的因素，这个可是实时变化的啊。而且呢还有呢，就是说不同队伍之间的打法的克制性一致性，因为有的队伍可能说他的绝对实力不强，全球的排名可能不高，但是他的打法可能就恰恰克制今天我这一场的对手。那么这里面呢有千差万别的混沌性的因素，所以我觉得还不能完全依赖数据，否则的话那足球专业人士都要下岗失业了，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还不是这样子的。
1: 是跟球员接触的时间越长哈，我们可能越了解赛场之外或者说统计数据之外的一些主观的因素哈。这个时候我们专业的足球教练员他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0: 没错，不可替代，不可替代。
1: 前面您提到了比赛当中的一些判罚的新的技术哈，我们看到本届世界杯的判罚系统呢也迎来了一个质的飞跃，核心是 SAOT 半自动越位技术。那这个技术它的核心是什么？它跟早就广泛使用的电子眼啊或者说叫鹰眼相比有什么升级呢？
0: 主要的升级我觉得就是全局性啊，全局性。因为传统的鹰眼系统呢实际上主要锁定的是焦点区域啊，大禁区小禁区之内啊，到球门线，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区域啊。对于局部区域的这个电子化的数据化的辅助在历史上已经做得比较完美了，应该说啊，应该说也是，当然这种完美的作为一个老球迷来说呢也有点遗憾，说实话。其实足球运动啊很多时候它的失误也是足球运动的一部分了，对吧？
1: 对，
0: 你比如说在历史上某场知名的比赛啊，某名知名的球星所谓的上帝之手啊是一个足坛的公案，是吧？当然后来这名知名的球星也隐晦地承认确实当时他动用了上帝之手，但是呢这种遗憾呢其实反过来也成为足球史上大家津津乐道的，可以值得反复的咀嚼于反复的重温讨论的议题，这恰恰也是足球文化的一部分，对吧？你完全都是这个尽善尽美的啊，可丁可卯的，完全没有一丝丝一点点瑕疵的足球比赛，可能也就缺少了很多的谈资，以及缺少了很多的争论。这种争论和谈资恰恰是足球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所在，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啊。但是我相信可能不少的球迷和我的观点应该是趋同的，是吧？那么毕竟足球比赛是真人的比赛，它并不是像电子游戏里的这种的比赛嘛，对吧？相当于是。那么另外呢，我觉得本次的这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裁判系统，其实我们凡是看了直播的朋友都注意到，在直播的过程中有不少镜头是给到了专门的电子裁判室啊，实际上现在的裁判除了主场上的主裁边裁之外，还有这个场边的这个及时性的这样的鹰眼系统之外，还专门在看台有一个专门的工作间，这个专门的工作间里面也有三名裁判，这三名裁判负责的就是盯守着这个可视化系统的数据
1: 嗯，宝仁老师调整一下。

0: 手机信号方位这会儿有点断。哎，您继续。
1: 好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场上的主裁边裁之外，还有一个专门的数字工作室的裁判区，也是三名裁判啊。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盯着大屏，盯着屏幕啊。这个屏幕的后面呢，是运行着复杂的数字裁判的辅助系统啊。那么我想这样的配置应该以后就成为常规配置了啊，标准配置了。应该说，这样的配置使得在全局的这个关键区域，包括关键区域在内的全局的判罚以及全局的数字化的实时的数据流的分析过程中，它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不仅仅单单聚向于进球这一瞬间或者进球的前后的这样的区域的动作或者行为的观测，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整场足球比赛中，跑动无处不在，对吧？
0: 嗯。
1: 然后对抗也无处不在，很可能这个主裁和边裁一般，他的目光和视野都是跟着球走的，哈哈，球到哪儿，裁判到哪儿，对吧？这个，但是呢，在裁判的身后呢，可能也会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啊，比如说争执、拉扯啊，甚至于对骂啊、推搡啊，激烈的肢体行为啊，这样的话，裁判的背后又没长眼睛，是不是？这个，可是这些方面呢，它也构成了整场比赛的不可或缺的，应该实施判罚的、触发了判罚阈值的阈值条件的这样的判罚点。这些判罚点呢，如果都被忽略的话，实际上也会对正常进行的比赛呢带来很多干扰，因为很多时候犯规也有战术性犯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为了激起对方的怒火，让对方上头嘛，对吧？然后这个同时呢，在关键区域如果漏防了，那么落位没有落到位，防守方没有落到位的话，这时候呢需要将对方的进攻型选手呢给他迟滞一下，战术性犯规给他阻拦。因为现代足球啊，阵型已经不像以往那么严谨了，现在都是在多种阵型之间的实时的交叉变换，所以说无球跑位特别关键啊。你这个无球跑位就意味着阵型的灵活变动，而阵型灵活变动往往就在可能它是在右后方在进行无球跑动，它策应的可能是左前方的进攻，是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敏感区域已经是扩展到了整个足球全场，而不简简单单是大禁区、小禁区或者到球门这个敏感区域了。所以说其他地方的犯规行为也应该进行火眼金睛式的识别和及时的科学的判罚。所以说我觉得这套裁判系统主要是对于全局性有了质的提高啊。
0: 是我们的这个电子裁判哈，看的范围更广了。当然这也是一个好事啊，但我也不禁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我虽然平常看球看的比较少哈，但我打篮球也看篮球，应该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吧哈。就我平常打球的时候，大家会说小规不叫啊，这保证一个流畅度，感觉又保证了一定的对抗性。看篮球比赛的时候呢，球员们会在场上前几分钟先摸一下裁判的这个尺度，然后呢在一些他看不见的角落呢互相有一些小动作哈，能占一些便宜。这肯定是跟人类之间博弈的这样一个过程，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保证比赛的流畅度和自己的一些身体接触的尺度哈。那如果说整个足球场都被电子裁判笼罩覆盖了，那会不会搞得好多策略没有办法进行了，进而也会影响到比赛的流畅度呢？这个人和电子裁判之间它的边界比例划分到底应该是怎样才合理？
1: 这个我倒是不太担心。
0: 嗯，
1: 有句话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个工具手段的引入永远都会激发出人的创造力啊！就是说你有新的工具了，那我可能有新的应对方法啊。这个我是坚信的啊，这个人的智慧是无穷的，人的想象力也是无穷的啊，说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倒不用特别的担心啊，这是第一点我的观点。第二点呢，说白了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在新的这样的全场无死角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监控之下啊，依然能够被发现出能钻漏洞的地方，那其实也是一种新的谈资啊，对不对？也是一种新的热点啊，这种新的热点其实也是丰富足球文化的一种体现，对吧？相当于是，因为足球说白了，这个足球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大不折不扣的第一大运动，热爱足球的观众非常多啊，不管是资深的球迷还是一般性的球迷。

0: 还有间歇性的球迷啊。所谓间歇性的球迷，就是四年世界杯啊，或者是四年欧洲杯就跑出来了啊。这个，但是呢也好，这就是说明了这种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对
0: 吧？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呢，才是这项运动生生不息、长期繁荣的根本所在。因为你只有群众基础，才能产生兴趣，有了兴趣，才能诞生出足球人口，有了足球人口，才能建立起阶梯式的选拔机制，有了阶梯式的选拔机制啊，才能够这个涌现出各个层级的啊，无论是少年队、青年队啊、国家队啊、成年队啊等等的各级队伍，才能取得国际比赛的或者各种比赛的好成绩。所以我说，建构繁荣的足球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底层代码。而建构这种底层代码，繁荣的足球文化这种底层代码，实话实说，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这个我们乐观的期待吧。我觉得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科技手段虽然会压缩传统的漏子，这个找漏子的空间，但是呢它抑制不住人类的想象力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大家这个说专门找漏洞啊，然后这个查缺补漏，但是呢我觉得足球运动的魅力可能就在于，其实你想哪怕不引入这些系统，现代裁判的整体的裁判水平和判罚尺度已经远远超过现代足球诞生伊始的时候了，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拿现在的裁判的尺度和这个裁判的标准去吹哨这个历史上的几十年前的世界杯，我估计可能几乎所有的队伍都被罚下去了。因为什么呢？那时候踢得太狂野了，说白了。
1: 对。
0: 你像当年的球王贝利是吧，老是被放倒，老是受伤啊，所以才有了那句名言嘛。当你被放倒的时候，你想的不要是去报复，而是尽快的再进他一个球，哈哈，就是贝利的名言嘛。
1: 是，我想这其实也是对球员自身身体健康和职业生涯的一种保护哈，也算是一个好事。
0: 是、
1: 哎，
0: 没错、
1: 哎。我们再来看球吧。本届官方用球呢，内置了一个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足球除了打气，是不是也要充电了哈？这款足球记录下的每一次移动啊、旋转和被触击的数据，它是怎么回传回来的呢？
0: 这就是物联网的范畴了，说白了。物联网 IoT 啊，这个 Internet of Things 啊，就是说有了一个传感器之后，传感器通过短距无线网络的连接，将它能够感知到的球速啊、旋转、角度啊，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包括它的飞行距离啊，这个足球的被加诸于外作用力之后的，因为一个物体被施加了外部作用力之后，它的运动形态已经会改变了，是吧？这个，那么它的加速度、它的平均速度啊、它的这一次的滑行的这个距离啊，都会被采集到。采集到之后，实时通过短距无线网络啊，这个无论是增强式蓝牙，还是说增强式的 WiFi 或者 WiMAX 系统啊，这都是局域网的联网方式。因为它不需要连接空网嘛，是吧？因为在绿茵场上，它是一个可限的、可局限的范围之内，用增强型的短距连接方式完全可以实现。然后这些数据都实时的汇总到了场地之侧的实时的数据的服务器，而这些数据服务等于都会经过国际

0: 没有数字化计算机工具的时候，或者物联网工具的时候，那么只能通过手工来统计，那是很不完善也很不全面的。但是现在呢，有了实时的物联网的芯片，有了物联网的感知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实时统计，非常的精准，而且是这个360度无死角，对吧？所以说这时候呢，数据越丰富，它是一个闭环啊。刚才我们聊到，国际足联还与主流的 IT 厂商一起共建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辅助指挥系统，那么这些数据恰恰就是这些人工智能辅助指挥系统的养料啊。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它需要吃养料的，它吃什么养料呢？就是数据，对吧？只有这些数据源源不断的供给，它才能够给出针对于下一场比赛的预测式的建议和这个预估式的战术分析。所以说它就能反过来又反哺于数据来源于每一支球队，通过国际足联的辅助系统又反哺于每一支球队，这样就实现了数据科技的平权化与数据的民主化。所以我觉得这点恰恰是，这就是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正外部性的一个绝佳的案例。我们都说人工智能可能带来一些负外部性，比如说这个有的工作被替代了，还有呢就是说侵犯用户隐私啊等等。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在世界杯这样的公开的体育比赛上，它的数据的收集然后整理建模啊，去训练推理输出，形成了一个正外部性，对不对？啊，大家贡献数据，数据反哺大家，实现了科技平权。
1: 是，球能跟踪了，人也能更精准的捕捉了。国际足联为全部1248名参赛球员建立了高精度 3D 虚拟形象。当出现对它怎么用呢？就是说出现争议判罚的时候，可以瞬间生成任意角度的虚拟回放，包括传统摄像机无法拍摄的视角，清晰展示越位、犯规动作等关键的瞬间。那我们生活中接触到这个虚拟形象哈，包括 3D 人脸识别等等，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得离这个镜头很近，而且还不能乱动的哈。那球场上它这种它是怎么实现快速识别的呢？
0: 首先它是分为三步，第一步呢是需要对所有的球员呢进行物理建模啊，也就是说你看每一名球员，这个是你凡是在国际足联注册的参赛球员，你都有提供自己的这个全息影像的义务，是吧？这个有专门的采集的技术部门技术人员给你进行全身的全息影像的采集啊，全息影像的采集也叫数据扫描啊，就像数据扫描仪一样，把你的立体的所有的身体信息啊，全都扫描形成数据切片，收集起来就形成了数据建模。这点上与文艺娱乐行业的文娱行业的明星的数字人采集原理是一样的，是吧？我们说，比如说某个知名的明星啊，给他进行了数据采集之后，就有活生生的数字人了。将来在拍摄危险动作的时候，就可以用数字人作为替身啊。而且现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呢，包括这个视觉模型呢，能够惟妙惟肖的让数字人呢复演或者生成很多危险的特技动作，这样呢也保护了演员的安全，同时呢也使得最终的成片效果呢更加绚烂更加精彩。这里面的二者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这里面的最大的原理就在于大模型的智慧涌现带来了预测能力。你说如果没有这个预测能力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采集的时候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很死板很呆板，对吧？但是呢我有预测能力之后呢，你的我的每一个关节啊，每一根肌肉啊，每一个肌肉束它的这个运动起来的发力方式啊，这个发力的结果它都能够实现科学的预测，这样的话就能形成连贯的平滑的这样的数字人的动作。而这种动作呢，实际上在现实的物理世界的运动过程中八九不离十啊，所以说这就能够进行完美的拟合式的回放啊，然后进行深度的对于有巨大争议的判罚的回看和技术分析。
1: 是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呢都是 AI 在赛事当中的应用，或者说给赛事参与者带来的 AI 技术。稍后我们就再来说一点参与门槛更低的 AI 应用，也就是比如说预测比分啊，预测获胜队伍啊，这些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啊，我们稍后接着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激情开赛，赛场外多个大模型的参与感也是拉满了，开始纷纷预测比分和冠军队。

0: 他们给出的结果是纯看数据呢，还是参考了人类写的分析文章呢？多款大模型都测出了同一支冠军队，这是大模型间的精确共识，还是算法趋同的结果呢？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我估计很多朋友还记得2010年世界杯，当时有一个章鱼保罗很火哈，凭借着100%的正确率是一炮而红。现在呢 ，AI 也开展了激烈的竞赛的预测啊，结果的预测，很多都是说法国队会夺冠哈。那 AI 它靠什么来判断呢？是纯数据吗？还是说它也看一些人类自己写的分析文章呢？王仁老师。
1: 这个对于足球场上的比分的预测呢，实际上我觉得有三种方式。
0: 嗯，
1: 第一种方式呢是根据经验预测啊，这里面呢主要是凭借资深的球员，可能是退役的球员，对吧？或者是教练员啊，他们都是一辈子的足球人啊，自己本身就有丰富的参赛经验、运动的资历啊，这个他们的阅读比赛的能力非常强，根据他们这种专业的解读，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从业经验进行相关的分析啊，这是最传统的，是吧？过去的很多的球评员、资深的足球的记者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啊。那么第二类呢，是属于玄学范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章鱼保罗。哈哈，这个章鱼保罗呢，这事确实有点玄学啊，因为你说如果是光凭概率的话呀，这个概率也太低了，对吧？你预测一场可能还好。你同时连续预测十几场，那可能这个概率就已经变得非常低了。你说为什么这为什么也就是章鱼保罗成为世界知名的章鱼？是因为章鱼保罗在他的自然寿命啊结束之后，专门这个周密给他立了个雕塑嘛，对吧？这个章鱼的触角下面都是各国的足球的标识啊标志啊，这个足球队的标志。所以说呢，这是玄学，确实解释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也可能是小概率，不可能是事件，成为了可能事件。我倾向于这种观察啊，就是寸了嘛，巧了嘛，这就属于。
0: 嗯。
1: 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今年看到的，基于大数据，基于丰富的数据语料训练库进行的推理模型，进行了人工智能式的预测。这种预测呢，说实在的呢，还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恐怕我们得等到下个月。世界杯结束之后啊，这次大力神杯被谁捧起之后，才能够反过来验证 AI 的预测是否准确啊。但是呢，目前来说呢 ，AI 的预测目前它的技术机理倒是公开的啊，这是公开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它实际上本质上是建构了一个。
0: 嗯，博仁老师，听得到吗？我们请我再连线一下包仁老师。哎，包仁老师，您继续，这会儿信号没有问题了。
1: 哎哎喂，现在信号可以吗？
0: 哎，现在可以，没有问题，您继续。
1: 哦，好的，抱歉、
0: 嗯、没事。
1: 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AI agent 大家现在比较了解了，单 agent 单独一个 agent 实际上就是可以视为一组提示词的集合，对吧？它通过一组提示词，能让人工智能大模型来自己自动的去完成很多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啊，这个调用相关的应用软件应用来执行，比如说下订单啊，或者是进行编写程序代码呀、等一系列的任务。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大语言模型是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原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概率碰撞啊，就是个概率问题。而概率问题呢，它一定有幻觉的产生，就是说现在你任何一个基座大模型，哪怕他自己鼓吹的再完美，他给你输出的答案，无论是 chatbot 对话机器人，还是 AI agent 还是智能体给你输出的答案，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啊！为什么呢？里面一定会存在幻觉。这种幻觉呢，怎么来消除呢？就是用一个智能体不够，咱们质量不行，数量凑，哈哈，多个智能体。你像国内某大模型厂家最近推出的预测德国队能夺冠的那份报告，就号称自己动用了300个智能体嘛，对吧？当然了，对这个数据呢，我个人从我的个人的工程开发经验来看呢，也可能有点适度夸张啊。一般来说，当你从单智能体增加到5到10个智能体的时候，它就可以大幅的降低幻觉率了啊。就是所以说，他说300个智能体呢，我更相信其中真的有一部分是出于影响。

0: 销话术的选择和考量啊，显得自己很牛嘛，对吧？事实上现在生成一个智能体也不是特别费劲的事情啊，通过自然语言啊，所谓的 MD Markdown 啊，标记文件就可以实现。当然了，智能体的结构化和智能体的高级智能体的编写也是一门学问，也是具有丰富的技巧性的要求的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多智能体一起交叉来进行判断，也就是俗话说，你是一个智能体，我是一个智能体，你得出一个结论，某某队可能夺得冠军，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说另外一支队可能夺得冠军，咱俩在 PK 啊，咱俩在 PK， 谁做裁判呢？再引入一个新的智能体，叫做裁判智能体，它专门用来裁决咱俩谁说的对啊，咱俩辩论，两个智能体之间辩论啊，然后由裁判智能体裁判裁决咱俩谁说的对，然后再选出一个优胜方，可能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哎，德国队得冠军，对不对呢？另说，咱们还得看结果，对吧？所以说，现在这种多智能体的系统呢，就构成了所谓的 AI 预测的基本的技术机理。这种基本的技术机理，应该说这个我目前来说不敢做任何的预测和判断，因为确实足球是圆的啊，这个真的不知道这个 AI 是不是能够将充满了概率和不确定性的足球比赛，它的结果预测变成一个可感知、可落地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科研项目，我不敢确定。
1: 是，不过很快结果也会出来了哈，我们不妨看一看这次大模型之间他们的正确率怎么样哈，做一个对比。另外就是在场外哈 ，AI 还承担起了心理防护的角色。国际足联向所有参赛的足协免费开放了 AI 评论过滤系统。那我们知道明面上那些不友好的词汇，这当然是非常好分辨的哈 ，AI 就给过滤掉了。那它能不能看出来那些有点阴阳怪气的评论，或者什么藏头诗啊等等？这个 AI 它能够识别到自己听起来可能也有点阴阳怪气的那种感觉吗？
0: 应该可以的，应该可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实话实说，你要说比起这种藏头诗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些的。文字的形式上的加工啊，没有谁比 AI 更能造这些东西，对吧？这个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叫做 DeepSeek 的第一版刚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很多人都采用 DeepSeek 模拟一些知名作家的语言风格来写东西啊，说你给我写一段话，模仿鲁迅的风格。好家伙，后来乍一看还真像鲁迅先生的文字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在训练的时候也被训练了大量的鲁迅先生的文章啊，包括小说呀、杂文呐、散文呐、评论呐等等等等啊。然后呢，你用白居易的这个诗的风格给我写一篇，写一段诗歌，哎，他可能也模仿的特别像。因为我们都知道，凡是知名的这些作家作者，他的语言风格都是独树一帜的。这种的文字的特征点特别多。这种特征点呢，就能形成特定的训练语料的向量压缩。这种的向量压缩呢，在推理阶段的输出呢，也会十分的便捷，越有特色，输出的越准确啊。所以说，用来模拟各种各样的阴阳怪气，没有人能比 AI 做得更好。反过来，正因为 AI 也善于精于此道，所以说它在进行做过滤、拦截、删除的时候，它也是如鱼得水，是吧？多心应手。
1: 是我们更多的朋友应该还是在屏幕之前来观看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哈，包括这次的世界杯，无论是大屏还是小屏，那我们都能够感觉到现在比赛转播的画面是越来越精致了。但是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啊，不同的国家地区看到的画面里的广告啊，这可能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个也是用 AI 来替换的吗？我们平常用 AI 生图啊、生视频，这都要等一阵呢，比赛画面它为什么能够做到实时的更新呢？
0: 那这个严格意义上，其实说实在的，用不到 AI 啊，用不到 AI， 这叫个性化数字广告展示系统。这个还真用不到 AI 的能力就能实现啊。其实你注意到，在过去的世界杯、奥运会，就最近几届的世界杯、奥运会的赛场的广告啊，实际上也已经达到这点了啊。包括广告行业，其实也是一直与这个数字化的技术紧密相关。同步前进的一个行业啊，甚至于这个现在在日本、韩国最先兴起的一类的多视角广告牌啊，就是它是一块液晶屏，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电梯里随处可见的分众广告啊等等等等啊，它是一种一大块液晶屏， 这个液晶屏呢可能有一人多高啊，
1: 嗯，
0: 然后它是用于户外广告的展示，比如说啊人行道的旁边啊，公交站的旁边啊，这种的大屏的液晶屏呢，它利用光学的反射啊反射原理，通过屏幕的设置，使得不同身高的人看到的屏幕画面都是完全不同的，这都可以做得到啊。然后呢它也有摄像头，也会感知哎正在阅读我这个屏幕的用户是谁啊，这个在公共场合它可能会同时搜索捕捉可能有三个不同的用户在看我这个屏幕，它可能给三个不同的受众输送的画面都是不一样的，这些广告行业都能做得到了。所以这些和 AI 没有必然的联系啊，
1: 嗯，
0: 传统的数字技术就完全可以做得到。
1: 嗯，是。那对于现场观赛的观众来讲哈，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没有在电视上看得好，跟这个球票远近很有关系哈。我曾经在五棵松看过这个篮球比赛，那座位就很远，所以其实更多时候我当时在现场是在看大屏幕的。那对于在现场看球的观众来说，有没有什么增强的手段？比如说我们戴一个 AR 的眼镜，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
0: 我是这么看的啊，说白了，这个可能我的球迷程度比你略高一点点啊。其实现场看球，目的就不是为了看球，你知道吧？
1: 嗯，
0: 这个说实话，没有什么比看电视转播更清晰的手段了，因为你可以回放，对吧？有回放，有这个进球的及时的回放，还有多角度的、多机位的回放，你可以非从战术的角度可以看得淋漓尽致，而且还有专业的解说员啊，这个足球评论员帮你进行评论解说，是吧？这个但是这个为什么还是替代不了现场观球呢？关键是气氛两个字啊，
1: 嗯，
0: 看球看的就是一种情绪，就是一种气氛，对吧？当你支持的球队或你的母队啊，这个进了球取得胜利的时候，那全场的那种的欢呼啊，那种的气氛的这个情绪的爆裂，那种感觉是你自己在家看球是绝对体会不到的啊。所以我觉得现场看球呢倒不太重要。你说现场看球的观众，这个他真的是追求我要把每一个绿茵场上的细节都看得很清楚吗？未必。他实际上追求的是我只要沉浸在这个气氛中就好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你给他画蛇添足的带上很多的外设啊，这个无论是增强型的眼镜啊、头盔或者是其他的系统，我反倒觉得有些画蛇添足。
1: 就跟周围的环境有点隔绝了，本来我能够听到更多的。
0: 关了这个，对吧？这个或者跳起脚来骂了，对吧？这个输出了啊，你这还很冷静的在这个 VR 或者是 AR 里面再重看细节。我觉得这个氛围不对，氛围不对。
1: 对，今天呢我们探讨了技术在足球比赛当中的应用的范围哈，能够感觉到它越来越广了。相信这些方面的技术哈，也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观察。好，在这儿非常感谢包冉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大家好，我是何佳。近期随着气温升高，蛇类进入活跃期，不少地方都有蛇出没事件发生。辽宁本溪一女子近日在车内吹空调时，突然发现一条蛇从后视镜爬出。浙江杭州塘栖消防救援站接到辖区居民的求助说，租住的院子冰箱里进了一条蛇，那后来发现去年就曾在这个冰箱处置过两条蛇。消防救援部门抓到的蛇都去哪儿了呢？关于这个疑问，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沙狼消防救援站站长梁瑞昌介绍，抓到蛇之后，消防救援部门会先确定它们的品种状态，做好登记，随后再和当地林业部门联系，根据当地林业部门的要求，找远离城市、远离村庄、适合蛇生存的自然区域进行放生。如果遇到受伤的蛇，也会第一时间交由林业部门进行处理，并全程记录。我们如果遇到蛇了，要怎么办呢？哪些地方蛇出没的几率更高？蛇朝我吐信子，就是准备要出击了吗？用雄黄能否有效驱蛇呢？我们来听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的介绍。
3: 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更容易碰上蛇出没？
0: 决定蛇它活跃度的这个因素，它有很多方面，一个是季节天气，还有就是环境。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城市环境呢，比较注重这些绿化呀，包括比如我们现在一些新的一些小区啊，扩张到市中。

0: 以外哈，这种时候呢就会和这个蛇的这个原生环境呢相距离比较近，所以很多时候呢蛇呢就会闯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这个吸引蛇呢在环境中出现的因素呢，除了不可变的比如说气候以外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内化的植被比较接近于那种原生的植被哈，植被的多样性很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这个地方有蛇吃的食物通常就会把蛇吸引过来，因为我们人类活动的地方通常老鼠比较多，这老鼠呢就容易把蛇呢吸引过来。通常来说呢，蛇是一种活动比较隐秘的动物，大多数的蛇类通常呢它都是在洞穴当中的，它走出洞穴来暴露在这个地表这个时间呢是很短暂的。但是呢比如说在它的繁殖季节呢，它为了寻找配偶它可能就会到处活动。还有一个呢，寻找配偶完了找食物，所以每年的这个五六月份呢是蛇类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当然这不是绝对，也有一些蛇类它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它们的活动高峰也许并不在五六月份，但是大多数蛇类是这样的。
1: 蛇为何爱躲藏在狭窄缝隙处？
0: 蛇这种动物，它之所以长成没有四肢长溜溜的，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很相爱这种狭小的空间的。之所以它偏爱这种空间，它就是为了躲避天敌。它的天敌，比如说大的食肉动物啊，它钻不到这些小的洞穴里啊，它会有安全感。
1: 碰到蛇了怎么办？逃跑还是战斗？
0: 通常情况下我们跟蛇啊不是狭路相逢，你真的遇到蛇并不可怕，因为遇到蛇通常的情况下蛇呢它就跑了，尤其是没有毒的蛇，包括大多数毒蛇，只要不是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就是什么，这个蛇它觉得它无处可逃，没有退路，它周围也没有什么它能躲藏的，比如说这个洞穴啊，它没处钻。这个时候无论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它都可能会摆出一个攻击人的这种姿态，甚至在下去呢它就可能发出攻击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遇到蛇了以后呢，蛇呢会选择逃跑。毒蛇它跟无毒蛇不一样的情况就是，无毒蛇遇到人了或者是遇到比它大的动物，它会迅速选择逃跑。而这些很多毒蛇，尤其是像一些蝰蛇科的不爱动的蛇，它通常会选择在原地不动。而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发现它，你从它身边走过了，而恰恰跟它这个距离又在它的攻击的距离范围之内，蛇感觉到的是对它造成危险的距离，它就可能对你发起攻击，防范你。当然你让一个普通人判断这有没有蛇呢，这比较困难。有一条呢，就是有句话叫打草惊蛇，可能有个登山杖或者怎么样，我们打一打草啊，能让这个蛇现身，我们发现它了，这个就可以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这种防范意识。
1: 蛇吐信子是在示威吗？是准备攻击的表现吗？
0: 蛇吐信子呢，它本身这个行为呢是探索它周围的环境，就是它和蛇的攻击这没有必然的联系，可能是为了寻找一个逃避的路径，这都有可能。蛇呢，蛇没有外耳，听觉呢比较迟钝，这个视觉呢它也不大好，它虽然视觉很敏感，但是它对这个不移动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呢它也看不清楚哈。蛇看得远没有意义，因为蛇它是浮在地上的，它视野不大，它不需要看得很远。这时候嗅觉呢就很重要，蛇呢它进化出了一种这个吐信子这个辨别气味的这样一个方法，因为蛇它频繁的吐信子，它就不需要频繁的把空气吸进去感受这个气味，并不是它要攻击了。当然了，蛇在捕食的时候它要判断这个食物能不能吃啊，它要通过这个吐舌头来判别这个是不是我的菜，有这方面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吐信子它也是为了我能不能攻击，我这个该不该攻击。
1: 雄黄能有效驱蛇吗？
0: 比如说用雄黄哈，这个好像是我们传统一个驱蛇的方法。其实呢，驱蛇更主要的其实是把这个环境做好了，不然就不来了。更多的是呢，不在于这个雄黄，其实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比如说石灰或者什么东西也有一定的作用。其实呢，蛇呢，它对于雄黄一种大块的个体的 雄黄，其实对蛇的这个驱除作用并不大。蛇呢，它更怕的是一种，就是比如说像石灰啊，类似于粉尘的这种东西，就是躲避。为什么？因为蛇是贴着地面爬行，地面有很多粉尘的话，当然如果是一种刺激性的粉尘，它很容易就吸入，这个对它呢是不友好的。

0: 通常呢，就是蛇呢，更多的是它对，比如说粉尘的这种逃避。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你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3号表示，目前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关于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明天签署，但也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日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的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据悉，自13号早些时候起，部分客户反映上述银行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服务。有消息称可能发生了网络攻击，但尚未得到官方确认。相关银行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秘书盖塔西13号说，已采取必要修复措施。

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地时间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3辆汽车受损。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辐射水平处于天然本底值范围内。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五角大楼拒绝透露上述力量调整的更多细节。对此，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尼尔斯海默当天在参加一档视频节目时表示，特朗普给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北约造成了严重破坏，美国恐令北约名存实亡。世界杯快报，在当地时间11号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A 组较量当中，韩国队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体育场以2-1逆转捷克队。韩国队替补骑兵吴贤奎攻入制胜球的那一刻，看台瞬间沸腾。有趣的是，最先从座位上弹起相拥庆祝的并非只有那片来自亚洲的红魔身影，大批身披绿色战袍的墨西哥当地球迷同样在振臂狂欢。中场哨响，红绿交织的看台上掌声雷动，热情的东道主球迷纷纷走向韩国球迷击掌相庆。韩国队本场也用实际行动回馈了这份跨国支持。北京时间19号，韩国队将与墨西哥队正面交锋，那时的看台上又会出现怎样的场景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部、福建中西部、江西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广西东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回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3: 韩展龙，世界有韩之天，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6: 打门，
7: 球进了，
8: 决胜。
9: 在锋线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路战
10: 绩。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今天，加拿大、美国这两个东道主各自的开幕式以及他们各自的首场小组赛都已经结束了。您看了这个比赛了吗？您对他们的表现满意吗？稍后我们就来继续。

0: 续有关世界杯的话题。我们的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啊，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决胜美加墨现场，我们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一鸣，欢迎朱老师。
1: 哎，方亮你好，
0: 感谢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同时欢迎我们的线上嘉宾，同样老朋友足球评论员李嘉诚，欢迎嘉诚。
2: 嗯，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的方式参与我们的热烈探讨。今天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继墨西哥队之后，另外两个东道主加拿大、美国也都先后亮相了。加拿大拿到了本队历史上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个积分，美国队更是用一场大胜啊，让大家对他们有了更高的期待。很有意思，我记得昨天晚上节目里面我们还在探讨一个话题，就是看完了昨天两场激烈有余但精彩不足的比赛之后，我看到有一些新球迷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探讨说，啊，这就是你们说的世界杯，就这你们盼星星盼月亮盼了四年也未见得比英超欧冠好看啊，这是一种声音哈。但今天美国队打完之后，我看好多人说，哦，原来这才叫世界杯。嘉诚，你给我们说说今天这场比赛能代表世界杯所谓精彩的定义吗？
2: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啊。首先呢，这场比赛从精彩程度上，包括进球数上，都是本届到目前为止最精彩的一场吧。因为他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体育呢，它就比较开放，也符合这个国家的文化啊。这场比赛打出来的这个场面呢，确实让大家看着比较过瘾。我觉得可以用精彩来定义这场比赛。当然，之前刚才方亮讲到的，就是好多球迷提到的问题，这个就是世界杯的精彩程度下降，这是一定的。因为你扩军之后嘛，好多球队，其实上包括像巴拉圭这种球队，都是摸着边才进到的世界杯。以往32支球队的时候，他们是不可能进到世界杯的。你像南美六个。直接出现一个附加赛，巴拉圭呢是正好第六名出现的，所以说这个整个尤其是小组赛阶段，这个精彩程度大大折扣，我觉得这个也符合目前这个扩军的这个情况吧，这个是没办法的。但是你像美国队，包括昨天加拿大啊所展现出来的内容，当然他是在很多球员受伤的情况下踢得不够精彩，所以我觉得呢，美国队的比赛应该算吧，应该算最精彩的吧。
0: 嗯，这是嘉诚的一个基本判断啊。再请出现场的朱老师，很有意思，就是美国队强，大家心目当中是有定义的，尤其是主场打，但是能强成这样，上半场就把巴拉圭打花了，打个3-0，而且左边路如入无人之境，把巴拉圭的后防突成那个样子，大家觉得这不对啊，这不像美国，这像西班牙。就是以往大家会说美国田径队，就是人家能跑能跳能传，但是他控制节奏的能力，他各种做球的能力，大家觉得没有那么强。今天上半场可跟以往的美国队不一样哦，是波切蒂诺特别了不起，还是美国队这些球员确实和以往就是不一样？
3: 我觉得先总结一个结论，就是靠对手的衬托
0: 啊。
2: 对，
3: 你要想想，
0: 捧哏的很重要啊。
3: 对，你没想到巴拉圭的这场比赛防守松散到这种程度，因为我们之前可能衡量他的标准都是看南美区世预赛的一个表现，防守丢球数是和阿根廷并列最少，阿尔法罗这个教练接手之后，实际上就他接手只输了一场比赛，而且零封对手的能力非常强，所以我没想到让美国队打得如此开放，这么顺风顺水，就感觉球队好像完全没有进入到比赛节奏。当然了，波切蒂诺呢自身他的打法也具备一定的观赏性，因为他师从于贝尔萨，但是呢他比贝尔萨呢相对而言他可能踢得更加的理智一些，因为贝尔萨有时候给人感觉是极致的一种疯狂，杀敌1000自损800，
0: 就90分钟之内，最后咱俩只有一个人能活得出去。
3: 对，要不我把你打死，要不你把我打死。波切蒂诺毕竟人家还是带了热刺，然后又去了大巴黎，在这种更高级别的俱乐部里面，他更注重的球队的攻守均衡性，所以我觉得他的那套要求多跑动、多压迫。这种战术要依托于球员的身体基础啊，美国球员的身体基础很好。那还有一点很重要的，球迷衡量这场比赛觉得 哎，好看是指场面上热闹好看，一来一回攻防转换节奏很快，还是说他们能踢出一些很美妙的配合，有一些很炫的个人技术？那这里面其实要涉及到了就是球队的技术含量。
0: 嗯，
3: 我觉得加拿大队其实咱们说了，马什

0: 红牛系的教练也是这种要求，直来直去啊，这种更快速更直接的风格，但是他受制于球员的能力不行，水平不行，对吧？普利西奇在左边偏重于左边的内部，他左边的罗宾逊那是弗洛姆的主力的左边后卫，上下能力极强，我一直很欣赏这球员，你想想，所以你有这样的实力的球员，所以他自然能打出更高水平的配合和进攻，所以这点上就凸显出了，你说美国队这场比赛踢得很漂亮，包括这场比赛赛后的数据，那个蒂尔曼中场的那个，那好家伙，给出的各项数据说已经达到了阿扎尔级别的啊，这个在世界杯中表现的三项数据排在榜首的这种位置。可是你要知道，你看一下这赛季他在勒沃库森，他才有一半的时间是首发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说的，还是巴拉圭没有给美国队上更多的防守强度和硬度。
1: 您刚才提到普利西奇啊，我再请回电话那端的嘉诚，就是很有意思。我们赛前我们都知道啊，这美国队有边锋，普利西奇就是头牌，但是大家会觉得普利西奇也就是相对来讲，你比如说比起登贝莱，比起这个姆巴佩，如果打边锋位置的话，那普利西奇还是不能算个的。可是今天这个表现，就像刚才朱老师说的这个阿扎尔这个比方，我今天看的时候就感觉那个一穿二，对吧？N 多次的一穿二，这不是普利西奇啊，这就是以往在黄金时代阿扎尔的这个表现啊。所以嘉诚，是我们对普利西奇的这个本身了解确实还不够，还是他的状态确实这次世界杯调得好？
2: 我这个必须得借用一下朱老师刚才那句话啊，这个纯属靠对手衬托啊，纯属靠对手衬托。因为这场比赛普利西奇在的左边路，他面对的整个巴拉圭的右侧防线，这两个人杰克格曼斯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在英超联赛
0: 布莱顿
2: 球，他也是一个左右两边都能打，而且有的时候偏近于中场的这样一个球员。他实际上呢，防守的个人能力并不是特别出色，而且他的右后卫胡安卡塞雷斯呢是在俄超踢的，而且他在俄超呢是一个纯进攻型的边后卫。防守的数据在俄超都是一塌糊涂的。普利西奇他相当在意甲是我们看的，对吧？他面对的意甲那些后卫，他确实看起来没有那么强，不可能说像切尔西的阿扎尔那样。但是你这一场比赛面对的已经是，并不是主流联赛的一个边后卫，加上一个没有太强的防守能力的一个左边前卫这样一条边路，所以说自然他的能力就会体现的特别突出。而且昨天巴拉圭呢，实际上是，他在阵型上我觉得使用上是犯了一个错误啊，就是初始呢他其实应该大家都觉得会打一个5-4-1，但是上半场比赛其实他是在四后卫和五后卫之间来回的切换，他整个右边后卫和中卫这个位置上出现了确实非常大的空间让这个普利西奇可去利用。所以说昨天这比赛呢，一是他面对这两个防守队员确实整体的能力并不是特别出色，另外就是主教练的战术布置，对吧？美国队可能是围绕普利西奇打啊，所有的队员中场的这些队员是围绕他，给他帮他去创造更多的空间让他去突破。而巴拉圭这边防守端也犯了一些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限制住美国队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点。那这场比赛一是个人能力方面对比，另外就是教练员的战术布置。巴拉圭的主帅啊，就是这个阿尔法罗，确实输给了他的这个同国的这个对手波切蒂诺啊。
1: 嘉诚提到了巴拉圭的这个防线啊，我们知道在南美区世预赛里，巴拉圭这个防线挺靠谱的。世界杯上来感觉是好像完全没有进入状态一样。嘉诚的建议是上半场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打五后卫，但是我们也知道打五后卫往往也就意味着中场主动权我要彻底交出去。现在回过头来想，也许打五后卫丢球会少一点，但是场面也有可能会更难看。朱老师怎么看这里边他当时面临的那种两难的抉择？
0: 这你自己要清楚你自己球队的定位啊。你在南美区18场比赛里面，您的进球场均不到一球啊。这个我印象中好像进了14个吧。所以你
2: 他主要靠主场。
0: 对，你那在南美区你更多的靠你这个坚韧的防守来去拿分。可以说在南美区你要经历了高原啊、气候，还有大家凶狠的逼抢，各种恶劣的犯规动作，你按说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然后你打美国队的世界杯，你为什么没有，我就说的踢得更强硬一点？你不能让普利西奇拿球那么舒服，还能从容的转身，还能面对你的两名后卫一挑二直接从缝隙中钻过去，这你显然对于对方的这个重点球员你没有做一个针对性的限制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那句话，当你攻防两端选择感觉是左右为难的时候，你应该选择相对更容易一点，就是把你的防守抓住。因为你阵地战之进攻中其实他的能力不行，你说阿尔米隆、恩西索，你现在指着这些人在前头攻城拔寨，他的个人能力也没有那么强。
1: 我今天看巴拉圭好怀念圣克鲁斯
0: 那是因为长得帅，那是因为
1: 不仅仅是帅，关键是那个中锋好用啊，对吧？
0: 对，
1: 他今天这个反击打无数高球，

0: 一点都拿不到，更不要说掩护，对吧？
1: 他有个原来的圣克鲁斯的替补巴尔德斯都比这个强一点。
2: 对对，他的锋线的人员的凋零程度，你想恩西索实际上，包括阿尔米隆都是在英超没能立足的嘛，然后最终都是远离，又回到了自己的大联盟。恩西索是不断的外租，啊，所以对于
1: 而且有伤，
2: 嗯，对，而且有伤，啊，你前面又没有个人能力强的时候，那你这时候应该做好的什么？扎好篱笆，而且这场比赛应该少输。
0: 嗯，
2: 我本来赛前我预计的就是你可能输美国队，但你不会输太多，因为你毕竟还要意味着你小组赛还有另外两个对手呢。
1: 对，
2: 你要有出现想法的话，你应该对于这场比赛，你把自己的防守应该放在第一位啊，争取获得一个好结果或接近理想的结果。
0: 嗯，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都看了今天早上这场比赛，都在夸啊，说美国队今天这个进攻确实打得好。还有朋友特别点到说，除了普利西奇，那个巴洛贡踢的也好啊。哎，正好嘉诚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前锋，到目前为止这是唯一一个，当然这比赛刚开始两天啊，这唯一一个梅开二度的前锋，对吧？在射手榜上领先了，这世界杯上一场能进两个球是相当不容易的，而且这两个球还都是不同类型的进球，怎么看他的发挥？
1: 嗯，我觉得巴洛贡呢确实个人状态调整的比较出色啊，因为上个赛季他在摩纳哥踢球呢就是已经是达到他职业生涯这个第二个高光赛季，他之前最高光的赛季就是从阿森纳刚租到南斯那个赛季嘛，单赛季是打进了21球，那么上个赛季在摩纳哥呢他也是以主力身份出战，13个进球4个助攻。巴洛贡的这个特点呢确实和美国队这个波切蒂诺这条体系完全的适配啊，他作为一个中锋队员，实际上他的身高不是特别高，他就1米8左右，但是身体素质爆表，然后前场的这个无球的这个跑动啊也非常的积极，所以说巴洛贡呢他其实不光是两个进球，他的无球他对于整个巴洛圭防线的施压也给身后的这些队员，无论是麦克尼也好普利西奇也好，创造了非常多的空间。所以说这次波切蒂诺大家看着战术核心是普利西奇，但是围绕普利西奇能让普利西奇踢这么好，他身旁这帮队友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巴洛贡这点。我本来以为这个赛季，这不是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呢，巴洛贡可能更多的是发挥一些战术的作用，但没想到这个脚感这么火热啊，这可能会给美国队本次世界杯的道路啊提供一个更有力的保障，甚至有可能让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排名啊。
0: 嗯，现在问题就是美国队会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大黑马？当然，今天两位都强调了，说今天这个捧哏的不给力啊，所以反衬出这个主角的光芒特别耀眼。但是大家也讲了，今天又有速度，又有技术，又有身体，又有战术，甚至能在下半场一上来就把主力几个人上半场打得好的就开始主动换下，这么富裕的仗，这种情况下他不最起码能进八强吗？对美国队的这个能走多远，两位现在会有一些比如说校正他的目标吗？朱老师。
2: 美国队其实从2000年以后他有五次世界杯，他有四次都小组出线了，94年在自己本土世界杯的时候也小组出线了，所以对于美国队来说，我觉得他的成绩是有下限的。对他来说，就是小组出线，这算是完成基本任务，争取能走得更远，这应该是可能波切蒂诺啊给自己定的目标。因为在赛前世界杯前啊，也传出波切蒂诺是一直闹着想去执教俱乐部去，他跟米兰眉来眼去。啊，当时大家觉得有点动摇军心，而且有一种说法可能是打完世界杯他还是想去选一支俱乐部去执教。那对他来说，无论你未来的前景如何，你至少在世界杯要带出东西，打出内容，那可能更方便你去找一个更好的下家。现在看呢，我觉得他是想把热刺的那套战术移植到美国队身上啊。那这种移植呢，我觉得在美国队身上呢，你不能说获得100%的成功，因为球员的质量，个人的质量，对足球的理解，你达不到那种欧洲高水平俱乐部的那种程度。所以他，我觉得就他也知道可能美国队带他上限也不会特别高啊。现在说了，刚才嘉诚说了巴洛贡的状态好，其实赛前我没想到他状态能那么好，
0: 嗯
2: 啊，我感觉我把他并到了和乔纳森戴维是一个水平线上啊，因为这赛季摩纳哥的成绩也不好啊，受制于全队要换教练啊，实际上整个全队的队员都受到这个状态的影响，那他的这个状态出来呢，那其无形程度上能分担一下普利西奇身上的进攻点。美国队的问题是也经常是啊，从热身赛里面能看出来，他能大胜对手，但他也大比分输给对手，这就是波切蒂诺带有一点贝尔萨风格的这种痕迹。那证明什么呀？球队实际上中后场是不稳定的，除非你进攻能够完全压制住对手。实际上你说在看美国队还有其他进攻点吗？麦肯尼本身就不是终结者，小维阿呢给放到了右边啊，更多的是打到一个右边翼位啊，所以对于美国队来说，就是有时候场面上会出现一个很热闹，但是他。

0: 没法去破门得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从美国队的整体状态来看，真的就能到过了十六强这坎，真的要能进八强，那就是依托于东道主的优势，看看能不能更多的在体能赛程上占据一定的优势。
1: 好，这是朱老师的观点，就是最多八强天花板。嘉诚，
2: 我就是接着这个朱老师的这个评论再说一点，就是我觉得这次很重要的一点，或者说也是很多球迷不会说凭空一下就想出来的一个点，就是他的东道主优势。因为我去年呢特意看了美国和加拿大好多在国内进行的友谊赛的比赛，尤其是你就包括加拿大在主场打冰岛那场球，他们的主场优势在第一场比赛里边还没有利用。我可能说的有点阴谋论啊，就是北美的比赛，无论是他在国内举办的一些这个四国赛也好，还是热身赛也好，还是他的这个金杯赛也好，他的主场优势会非常明显，这个会在后边的比赛体现在裁判员的身上。如果说十六进八的比赛，美国队不遇到一支。

0: 吵，吵一个什么事儿？有的朋友讲，你这个介入错误，说 VR 里面，比如说第二张黄牌判罚错误，导致红牌，你才能够介入，这是第一张。但是也有的朋友讲，这届世界杯就是要改变，你的判黄牌出现给，比如说该给 A 你给了 B， 该给这个队你给了那个队，本身就要纠正过来。而且我们讲到底这个法理是事实正义还是规则正义，你现在看上去肯定要偏向，至少目前这个倾向是要偏向事实正义的，就是假说的那个绝对是不能被鼓励的，所以应该为此而叫好。这里面的争论两位今天肯定也注意到了，嘉诚觉得这个 VR 的纠偏纠的到底有没有道理？
1: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因为这次的规则已经改变了嘛，尤其是这种杯赛的比赛，对吧？因为一张红不是一张黄牌，对于后边的比赛影响会非常大。尤其是蒂姆·里姆又是美国的队长，就是中后卫的角色，对吧？如果说你这场比赛吃一张黄牌，下一场这个你需要晋级的比赛又吃一张黄牌的话，你影响你后边比赛的一个出场嘛。所以说这次新规的一个改变，我觉得还是让比赛变得更加的公平了啊。这个其实有助于啊后卫队员去防守，因为这种假摔之前呢可能误判了就误判了，这次是应该是他属于这个叫判罚对象错误啊，这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介入。如果说是单纯的一次误判的话，可能他还是按照规则还是不会介入啊。
0: 但是你看这个事情本身引发的各种误会也好，争论也罢，是不是也说明就是这届世界杯开始要陆续执行一些新的规定，虽然大家有了解，但你真的发生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点懵，有一点乱，
1: 对，有点别扭。
0: 就彼此之间的这个，包括和外界的这个沟通啊，甚至和裁判之间的沟通，你看这次裁判当时也就判了，也没给大家解释，是吧？像第一场那个巴西那个名哨桑帕约一样，给大家，虽然那个英语我们当时听得很费劲啊，但人家最起码沟通了，是什么原因我出了红牌？这次你现在也看不到，好多人都在猜到底是不是他给错了，就这个是不是也能暴露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朱老师。
2: 这就是我觉得球迷的惯性思维，因为你把在欧洲联赛里面的 VR 的使用规则，你给直接现在，放置到了世界杯这个平台，那显然很多球迷都没有特别关注到这次世界杯的 VR 的权限被放开了。啊，尤其还对于一些角球啊这些的判罚啊，然后包括还有这种延缓时间，还有球员受伤啊，这些其实我觉得好多球迷可能都没有关注啊。那大家理所应当认为啊，在联赛里面 VR 这种黄牌，那这是 VR 不应该介入的啊，这应该是一个错误的。所以我就觉得球迷肯定没有对这次世界杯认真的做客，他们不像咱们啊，因为更多的要关注啊这个足球的本身啊每一点信息啊。所以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说，这是一个认知的一个好时机。而且我认为就是这次的判罚叫行为正义，你事实证明这个判罚就是正确的，阿尔米隆就是假摔啊，但是他有可能因为这一张黄牌的误判导致了此后的蝴蝶效应。因为在以往球迷朋友争议最大的就是当欧洲的联赛里面出现了有一个莫须有的角球，那个角球不应该是啊，结果导致了进球，那你记住在这届世界杯就不会发生，他我也可能追溯到这个角球 VR 会介入。所以我认为这叫是什么，从行为和结果上说这是正义的。
0: 很有意思，出现了一个法理上不同倾向的这样一个重大的转变。但是也有的朋友讲，这种转变有可能会导致足球的流畅性进一步破碎吗？接下来我们会有很漫长的这么多场比赛，一场一场去观察。但无论如何，今天早上这个判罚意味着也许以前有一些踢球不太好习惯的一些球员，是吧？一碰一下，一弄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地心引力那个时候对我特别的青睐，这样的球员可能心里头那个紧张的发条要上一下了，对吧？这个对于大家共同的去面对一个公正公平的一个环境来讲是一件好事。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再来快速说一下加拿大波黑这场比赛，1-1，而且这场比赛跟我们说的美国巴拉圭那场进球数也少一些，比赛的精彩程度也少一些，但是这场球对加拿大来讲还是很有意义的，历史上的第一分。对波黑来讲1-0领先的时候还有一个单刀没有打进，所以打完了也觉得意难平。加诚觉得这场比赛一边是高一边是快，但是结果呢又是一个平局，哪边的遗憾其实更大一点？
1: 我认为平局是比较合理的，这两队应该都没有什么遗憾。加拿大呢肯定是想通过这个主场获得世界杯的首胜，而人家波黑呢附加赛打进来了之后肯定也是想小组赛出线的啊。这场比赛平局呢从整个过程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比较合理，但是你要说从场面上来讲的话，其实加拿大的表现呢，刚才朱老师其实也讲到了，就是马西这个打法，他基本上这些球员是按照教练员的思路踢的，只不过到了一些关键环节的时候呢，球员的个人能力不够，导致很多这个战术的精髓没法完全体现出来和发挥出来，导致他们无法破门得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场比赛他们

0: 确实也浪费了很多机会啊。这个就是球员个人能力嘛，机会你创造出来了，通过战术，但是你打不进，那就教练员解决不了了。而波黑这边呢，我个人认为他们本届来到世界杯，其实他们的目标肯定还是想小组赛出线，因为这个组呢有一个比较弱的卡塔尔，第一场比赛打加拿大，打一个东道主，他们只要保证不输，拿到一个积分，然后争取在第三场比赛里边击败卡塔尔四分的话，基本上可以出线。所以说这场比赛平局，我个人认为两队是能够接受的。加拿大又是在先落后的情况下，缺少戴维斯的情况下拿到一场平局，其实是完全可以接受。这个小组咱们之前我觉得做前瞻的时候也讲了，对吧？你只要出现一场平局，然后你打卡塔尔，打这个洛佩特级的卡塔尔，你只要有好的表现的话，基本上小组这三个队都能出线啊。
1: 嗯，你刚才正好说到了阿方索戴维斯的缺席啊，今天他坐在那个板凳席上，这个无限渴望的看着场上的那张照片，现在热传，大家一方面觉得唏嘘不已啊，就是哎呀，这个英雄迟暮或者各种原因不能登场，总之觉得特别的残忍。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在说阿方索戴维斯毕竟不是说这种特别顶级的球星，而且不是说关键的中锋的位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薛学申率队赴省级部门和省属国企对接工作。
1: 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在我市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0: 内江高新区打造高效暖心政务服务，为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端午临近，手工粽走俏农贸市场。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12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率队赴成都，与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刘湘瑜、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希、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胜进行工作会谈，就相关工作进行深入交流，达成积极共识。
1: 座谈中，冯发贵、薛学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应急管理厅、四川发展、蜀道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内江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应急管理工作以及内江与四川发展、蜀道集团合作情况。冯发贵说，内江区位独特，交通发达，底蕴厚重，产业兴旺，素有成渝之心大千故里，甜城内江美誉。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和省级部门、省属国企的大力支持下，内江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成功突破2000亿元大关。在应急管理厅会谈时，冯发贵说，近年来内江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严格严避警、

0: 内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在四川发展蜀道集团会谈时，冯发贵说，当前内江基于自身资源禀赋、优势条件、产业基础，加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确立了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赛道，全力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希望四川发展、蜀道集团等省属龙头企业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江，进一步强化地企合作，助推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成渝地区中部崛起、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刘湘瑜说，四川自然灾害频发，安全生产形势复杂严峻，内江近年来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特别是在安全生产五必要求、强化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等方面探索出不少有效做法。他表示，应急管理厅将积极支持内江化工园区建设、应急救援体系完善等工作，靠前服务，加强指导，帮助内江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希望内江持续树牢预防为先理念，加强隐患排查整治、闭环管理，强化培训赋能、数字赋能，夯实基层基础，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全省安全发展大局贡献力量。张希表示，四川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全省唯一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正在加快构建实体产业加资本运作双轮驱动的良性发展模式，与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战略目标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基础良好，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与内江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持续深化新材料、新型储能等产业合作，探索拓展生物医药领域合作，积极发挥集团平台优势，全力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招引落地内江，共同为全省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注入更强动能。张胜表示，内江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复兴节点城市，区位条件优越，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良好，历来是蜀道集团服务市州发展、投资布局的重点区域。双方在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新型城镇化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务实成果，结下了深厚的地企友谊。蜀道集团将进一步发挥好产业优势，高质量推进成渝扩容、绵穗内铁路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加强在构建现代化物流体系、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助力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张进，省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专职副指挥长张宏伟，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郭勇，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景平，副总经理毛飞，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副总经理丁应虎，以及应急管理厅有关处室、省应急救援总队负责同志，四川发展、蜀道集团相关公司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市领导向云、杨斌、蓝徐等参加有关会谈。6月12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169次党组扩大会议和第78次主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悟，切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主动传播红色文化，要发挥政协文史工作特色，深挖红色史料、革命人物、红色故事，充实红色教育资源，要发挥政协联系广泛、团结各界的优势，围绕青少年思政教育、身心发展、能力培养、环境优化等建言献策。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四川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实质，充分利用主题读书与实践活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和三会一课等平台载体，开展宣传宣讲， 把全会精神传达到各界别人士和广大政协委员。

0: 要紧扣全会确定的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促进农民增收、乡村治理、城乡融合等重点工作协商议政，助推全会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持续擦亮学习应用千万工程，同心共建和美乡村履职品牌，深化拓展迎企入村七送七住活动，扎实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老年助餐服务网络建设的建议，关于进一步加强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的建议。2025年度内江市政协反映社企民意信息工作成绩突出单位建议名单，关于推进内江市公安机关反恐处突工作的建议，关于持续优化信贷结构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建议，关于加强内江中心城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建议，关于推动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区建设的建议，关于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增强传染病防治能力的建议。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国春、杨迎春及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市政协副秘书长和各委市负责人等列席会议。6月13号，2026年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暨中医药产业发展大会在内江开幕，副市长蒋伟出席大会并致辞。蒋伟在致辞中介绍，近年来内江始终坚持把中医药传承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锚定医院体制扩容和产业全链升级两大方向，统筹医疗、产业、文化三位一体协同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内江将持续做强公立中医龙头医院，做大道地药材特色产业，做好科技赋能中医药快速发展，做深中医药传统文化普及，把资源和政策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全力打造川南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标杆样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医疗机构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秋燕在致辞中介绍，本次大会齐聚行业权威专家、领军企业和业界精英，搭建了学习交流、合作共赢的高端平台。他希望各位专家和同仁聚焦公立医院改革创新、中西医协同发展、道地药材产业化开发等重点领域，深入探讨、广泛交流、凝聚共识。大会开幕后，国医大师唐祖轩、全国名中医张宏春分别以中国式养生和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学科建设分享为题做演讲。据悉，大会为期两天，设主会场及6个平行分会场。活动期间，与会嘉宾还将走进内江市中医医院及天东产业基地实地考察。6月10号，省委12届九次全会在成都举行。全会专题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审议通过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为四川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重要行动指引。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1: 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这为我们教学科研工作锚定方向、明晰路径。我们将把全会精神融入党校教学，用本土产业案例把农业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讲清楚，真正把理论研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干事的实干动能，在加快建设秋区农业强势的奋进征程中，彰显党校教研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2: 省委12届九次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谋划全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和任务目标，擘画我省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蓝图，站高谋远，催人奋进。作为一名工会干部，我将深入学习领会省委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市委每校优城决策部署，立足岗位职能，整合工会资源，做好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工作，积极发挥协调服务作用，在助力帮扶村完善基础设施、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促进乡村文明等方面久久为功，增抓实干，以工会力量助力帮扶村村美业兴人和。
3: 全会部署的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扩宽群众征收渠道、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重点工作，精准契合辖区群众现实需求，有效回应了新市民安居立业、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下一步，我将带领社区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立足基层岗位，履职尽责，聚焦群众就业创业、养老社保、人居环境提升等民生重点，精细化做好基层服务，持续提质增效，优化基层治理，深度融入城乡融合发展大局，抓实便民服务、矛盾调解、环境整治等基础性工作，筑牢基层治理根基，以务实作风和实干担当推动全会精神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锚定打造高新市高性办优质政务服务品牌。今年以来，丽江高新区聚焦医疗器械、食品经营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帮办代办服务机制，通过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下沉服务一线，全面提升服务质效，以更高效、优质、便捷、暖心的政务服务，为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4: 近日，内江高新区高新制办专员走进四川天醒威科技有限公司，跟踪回访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办理情况，用实际行动践行我为企业办实事的服务承诺。
5: 前段时间我们筹备二类医疗器械资质办理，高新自办专员主动上门帮我们整理材料，代办线上申请，资料准备完全后，提交一小时就成功地拿到了证书。从落地投产再到业务扩容，全周期高新政务服务中心的人员贴心的帮扶，让我们没有经营的顾虑。
4: 四川天醒威科技有限公司实现一小时急速拿证，正是内江高新区打造高新市高性办政务服务品牌的生动实践。今年以来，内江高新区始终坚持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的实干导向机制，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常态化开展局长跑流程专项行动，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从常规办理向精准高效升级，政务服务流程不断优化，多项审批环节有效精简，办理时限大幅压缩。目前信用修复一件事办理时限从172个工作日压缩至20个工作日，实现零跑动、全程网办。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办理时限从39个工作日压缩至3个工作日，跑动次数压减率 75%， 递交材料压减率 61.7%， 大幅缩短企业办事周期，降低办事成本。
6: 内江高新区将纵深推进局长跑流程专项行动，常态化沉浸式走流程，疏堵点，破难题，持续巩固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成效，坚守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精准服务科学家、企业家，擦亮高新市高新办政务服务品牌，聚力打造优质高效、暖心惠企的一流政务服务环境。
0: 6月12号，内江市妇幼保健院医疗美容科正式开科，科室依托三甲妇幼医疗平台设立，填补了本地妇幼特色医美服务的空白，进一步丰富我市公立妇幼健康服务内容。
7: 内江市妇幼保健院始建于1975年，2025年成功创建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新开设的医疗美容科现有医护人员9人，所有人员均经过专业培训并具备相关职业资质。据介绍，科室立足公立医院公益服务定位，面向女性全生命周期，围绕孕前、产后及衰老期的健康需求，将健康诊疗、修复养护与美学服务相结合，开设产后修复、妊娠纹修护、女性抗衰等相关服务项目。
8: 我们立足女性全生命周期体质的特点，依托公立严格的医疗指控，结合妇幼专科优势，安全呵护女性健康之美。
7: 在开科仪式上，行业嘉宾及医院职工代表共同见证了院内妇幼健康服务体系的升级，医疗美容科的开设进一步完善了内江市妇幼健康服务链条，为全龄段女性健康养护拓展了新的服务场景。
9: 这次开设医疗美容科，就是把医美和妇幼特色真正结合起来，围绕女性从孕前到衰老期的实际需求，把健康诊疗、修复养护和美学服务融为一体，用心守护每一位女性的健康与美丽。
0: 端午将至，粽叶飘香。随着传统端午节脚步越来越近，内江各大农贸市场端午节日氛围拉满，手工鲜粽迎来销售旺季。6月12号上午，记者走访城区部分农贸市场，实地探访粽子备货、制作及销售情况。当天上午，市中区桂湖街农贸市场端午消费氛围浓厚，多家食品摊位将成品粽子摆放至摊位显眼位置，白味粽、蜜枣粽、豆沙粽、八宝粽、蛋黄肉粽等多款口味整齐陈列，品类齐全，选择丰富，满足市民多元口味需求。拥有30余年经营资历的商户邱有芳摊位前客流不断，称重、打包、结算，邱有芳忙个不停，熟客接踵到店采购。记者看到邱有芳的摊位前各类甜咸粽子一应俱全，收纳箱中还囤有大量已包好待蒸煮的生鲜粽子，备货储备充足。据邱有芳介绍，现阶段摊位粽子售价7至15元，日均销量维持200至300斤，端午前两天将迎来销售最高峰。
10: 哇，好不是一百斤哦！
11: 端午节前两天卖了好多，
10: 千百斤嘛，如果包得赢的情况下啊。
0: 随后记者又来到东新区七彩汇农贸市场，在市场内经营了4年多的摊位前，商户李世春系着围裙，指尖翻飞间正加紧手工包制粽子。摊位桌面整齐摆放着浸泡好的圆润糯米、金黄流油、咸蛋黄、新鲜腌制咸猪肉等原生态食材，新鲜原料一目了然。折粽叶、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李世春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娴熟利落。李世春介绍，自家粽子坚持每日现包现卖，当日蒸煮售卖，拒绝隔夜成品，最大程度保留粽叶清香与食材本味。而包粽子的过程也有讲究，
10: 放了有讲究，要配搭起来，要肥瘦相间，它才每一口都吃得到馅儿。
0: 临近端午，粽子订单持续激增。记者了解到，目前李世春的摊位日均粽子销量可达100斤，企业团购、市民私人预订订单络绎不绝。当天，不少市民也专程来到农贸市场现场选购手工粽。
10: 这个感觉更新鲜，然后吃到也更香，然后米那个糯米吃到更嫩、更滑、更润口，价格也比较实惠，经济实惠。
0: 记者走访发现，今年内江城区农贸市场主打本土手工鲜粽，依托新鲜粽叶、本地糯米、优质鲜肉食材，无过多添加剂，贴合市民家常饮食需求。相较于礼盒包装粽子，散装手工粽性价比更高，本土风味浓郁，成为市民端午采购的首选。不少商户表示，后续将持续加大原料备货量，延长摊位经营时长，全力保障端午粽子市场供应，让市民购新鲜好粽，品传统端午，感受市井间浓浓的节日烟火气息。
7: 初夏渐盛，万物葱茏，田城大地繁花次第绽放，临水花海、郊野花径轮番上线，勾勒出满满的夏日氛围感。本周探花游带你一站式打卡内江两处小众宝藏赏花地，沉浸式邂逅内江治愈满分的夏日风光。
0: 首站来到内江经开区的包谷湾水库，这片藏在城区近郊的水乡秘境是夏日休闲探花的绝佳去处。水库水域开阔澄澈，蜿蜒曲折的岸线被繁茂草木环绕，无高楼遮挡，无市井喧嚣，视野通透开阔。清风掠过水面，裹挟着水汽与花香，驱散夏日燥热。 环湖而行，步步皆是惬意风光。

0: 刚走进水库，就被这橙色和粉色相间的美人蕉所吸引。宽大的绿叶簇拥着片片花瓣，沿着岸边连绵地铺开。微风吹过来，花枝摇曳，在水面留下倒影。随处驻足拍照，都是氛围感十足的水乡大片。
1: 水库另一侧的连片荷塘更是惊艳，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水面，绿意盎然，惊雅别致。白粉相间的荷花亭亭玉立，暗香浮动。水库清幽治愈的环境，全线贯通的环湖步道平整整洁，适合环湖慢行、临水观景，是近郊难得的自然休闲宝地，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休闲打卡。
2: 这些地方风景也比较好，空气也比较好，适合拍照还有旅游打卡那些地方。
1: 告别温婉水乡，前往第二站内江高新区跳墩社区，解锁藏在城郊的野生花海惊喜。
0: 这块花田的位置就在葵花小镇的正对面，我们从旁边的入口进来之后，就看到了一大片的水葫芦，而且呢，它的这个花开的是特别的密集，整整齐齐的，看起来特别的壮观。听村民讲，这里原来是一片鱼塘，后来没有养鱼之后，水葫芦就迅速地长满了整片水域，才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壮观的景色。
1: 水葫芦花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凤眼兰。淡紫花瓣中心点缀着蓝黄相间的纹路，形似凤筒，灵动精巧，满满的野趣氛围感。花海旁十多片荷塘错落铺开，荷叶甜甜，蛙鸣阵阵，粉白荷花错落绽放，搭配岸边数十米长的三角梅花墙，紫红花铺垂落摇曳，花、荷、水、树相映成趣，夏日意境拉满。
0: 既然来到了葵花小镇，那么向日葵的长势我们也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现场看到，大部分的向日葵都已经长出了花蕾，一部分已经形成了花盘。
1: 一湾碧水韵温柔，一片野花藏盛夏。包谷湾水库的水乡繁花静谧治愈，跳墩社区的野生花境灵动野趣。这个夏天不妨开启一场近郊探花之旅，穿梭碧水花海之间，晚风听夏，逐花而行，沉浸式感受甜橙夏日的独有意趣与烟火美好。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 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靠边！你好，什么是安全？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

0: 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1: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噻。
2: 安全，你等一下。
3: 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4: 安全带上噻。
5: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3: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6: 安全就是一切嘛。
7: 然后戴好帽子。
8: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防护鞋是安全。爸爸去上班，看到谁？马上就安回家。
9: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0: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个住的部分有杂物，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1: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2: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到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3: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4: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5: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5: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

歌可能好多人都谂住我唔会唱。有送俾大家，今晚呢度最后一首歌 ，Beyond 嘅情人，有送俾你，thank you， 多谢。

Mutation schule aus die Evolution.

这次呢，非常感谢很多乐手老师呢来帮我们的忙。谢谢 Mac， 谢谢 Jenny， 谢谢 Jamie， 谢谢 Louis， 谢谢 Annie。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

0: 创历史新高。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

0: 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

0: 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3: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化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6: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 面对亡国论

0: 和肃圣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肃圣，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

0: 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0: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0: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5: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4: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6: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首新的尝试吧。
7: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粽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8: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7: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9: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0: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1: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0: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2: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

0: 农户摊派费用。
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这种集体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0: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的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

0: 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三天，首次迎来一日四赛，卡塔尔1-1绝平瑞士。焦点战巴西对阵摩洛哥正在进行当中。总台记者带来最新赛况。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

0: 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否认并释放审慎乐观立场。伊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总台报道有反馈，甘肃回应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承担，已成立工作组核查整改，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强行摊派不合理费用。
0: 剑指各类第一，大字吸金，小字免责，数据注水，市场监管规则再升级，如何规范广告引证内容，确保真实准确不忽悠。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回老家拧螺丝，讲述00后女孩从互联网产品经理到传统制造业小胡厂长的成长故事。
0: 国际新闻眼，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首阶段入盟谈判，谈判都会谈些什么？入盟还存在哪些阻碍？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对浓缩铀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一天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目前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关于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签署，但也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他表示，未来一两天内团队暂无出访计划。巴加埃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13号说，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比之前的更好，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以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更多伊美谈判的相关信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当天晚些时候，该核电站发言人称，核电站已恢复正常运行。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揭幕，著名导演张艺谋第二次获得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著名演员卢燕获终身成就奖。本届电影节金爵奖各单元奖项将于20号晚上揭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阵瑞士队，最终卡塔尔1-1战平瑞士。有关比赛的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昨晚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

0: 的赛季第六冠。北京时间今晚9:15，张雪汽车将参加第二回合的正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三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卡塔尔对阵瑞士的比赛率先举行，最终两队战平1-1，卡塔尔拿到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的积分。
2: 另外，北京时间今晨6点，巴西对阵摩洛哥的焦点战正式开始。比赛当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还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那巴西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哈正在进行当中，那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有哪些具体的战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三个比赛日，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的一个首轮的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那么目前呢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上半场，那么上半场呢双方是1-1暂时暂停。那么其实比赛的开局呢，摩洛哥队就反客为主。在第21分钟，摩洛哥的中场塞巴里是接到了队友迪亚斯的这个助攻，率先打破僵局摩洛哥也就此1-0领先。这是巴西队在世界杯揭幕战当中首次落后非欧洲国家队那么但是仅仅10分钟的时间，落后的巴西队就迅速的调整换颜色。在第32分钟，巴西队的前锋维尼修斯是在左路内切之后劲射破门，那么也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那么1-1，这也是维尼修斯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半场的整个控球率控球率呢，巴西队是54%，稍稍的占优但是我们看这个射门的次数，摩洛哥队有12次，而巴西队仅有6次。那么在射门次数的方面呢，摩洛哥队是遥遥的领先，他们的进攻威胁是更大的。而巴西队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三名后防线的这个球员能否在下半场控制住自己的这个防守，控制好自己的这个失误，也成为比赛的关键。那么接下来的比赛到底是巴西队能否利用技术优势掌控局面，还是摩洛哥队继续的发起高效的反击非常的值得期待。主持人。
2: 那我们一同来关注那同样也来回顾一下稍早前卡塔尔对阵瑞士的这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当中都有哪些精彩的瞬间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场比赛呢可以说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虽然它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友好，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那么这场比赛呢，这个卡塔尔队呢也是迎来了历史性的这个时刻，他们迎战的是欧洲的劲旅瑞士队那么在同组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像昨天的加拿大和波黑是首轮战平了，那么这场比赛就变得非常的关键。如果说这场比赛谁能够取胜的话，其实就能够直接登上小组的榜首。那么如果这个双方握手言和的话，那么 B 组的4支队伍将重回起跑线。而这场比赛呢是卡塔尔队1-1战平了这个瑞士队那么这组呢其实可以说未来更加的这个扑朔迷离那么谁能够在第二轮能够占得先机，谁就有出现的这个先机的这个优势。那么这场比赛也是充满了戏剧性和历史性的这个时刻那么对于卡塔尔来说呢，这一分可以说是价值千金那么比赛的这个转折点呢，是发生在比赛的第17分钟，瑞士队是先发起了这个攻势卡塔尔队呢是在禁区内犯规裁判呢也就此果断判罚了点球那么瑞士队呢也是一蹴而就获得了1-0的这个比分上的这个领先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应该是瑞士人的攻防演练那么所有人都认为瑞士队能够轻松的以1-0赢得比赛的时候，那么比赛再次发生了这个转折，这也是全场的高潮时段。在伤停补时阶段，也就是比赛的第94分钟读秒阶段，卡塔尔获得了一次前场的机会那么他们的这个艾哈迈德是右路送出了一记非常精妙的传中球，替补登场的老将也是。

0: 球队的队长啊，护膝是在人群当中高高跃起，以及势大力沉的这个头球功能，帮助卡塔尔队扳平了比分。那么这也是卡塔尔男足在历史上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个积分。主持人，
1: 嗯，好的，周宏源。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出了一个词儿，叫做补水时间。这个词儿不是什么新词儿，说的是在高温或者极端天气下，补水时间能够帮助球员们补充水分，防范运动急症，守护球员的人身安全。
1: 没错，那以往的补水时间呢并不固定啊，也更加的灵活。而本届世界杯规定，无论天气情况如何，每场比赛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呢，将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暂停，期间呢还会穿插着商业广告。那当绿茵场上的节奏被一道暂停悄悄改写，那这会不会影响到足球比赛的连贯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叮叮叮叮，补水时间到。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这足球看的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截发现，哎，这比赛怎么还分四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啊，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勒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云南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3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两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3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勒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了。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四节而不是两个半场了。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时隔28年。

0: 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今天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最新赛况。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首先来看伊美谈判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当地时间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0: 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
2: 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够迅速、轻松且顺利的推进，但同时威胁道，如果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
0: 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当地时间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2: 不过，与美巴沙三方的乐观表态不同，伊朗官方则释放了审慎克制的谈判立场，对协议进程和性质做出了清晰的界定。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连续释放关键信息，明确14号不会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但不排除未来几天签署的可能。巴加埃说，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他同时披露，伊方未来一两天暂无外访计划。巴加埃当天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还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巴加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透露，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共14条条款，整体内容优于此前版本，签署后将即刻终止相关军事行动，且文本后续仍留有调整空间。
0: 近日各方有关美伊谈判频频释放积极信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都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那么这次伊美双方的谈判协议能顺利达成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双方的这种表态，我认为是显示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于达成这么一份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签约在即。之前美国在与伊朗达成这个停火备忘录问题上显得是比较乐观，而伊朗方面显得是比较保守。但是这一次伊朗方面的代表阿拉格奇是亲自表示，就是说离签约协议可能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那么显示出了对达成协议的这个比较强的信心。那么我想这个也说明了，就是伊朗目前对协议的文本有比较高程度的这种认可，那么也显示了美伊双方经过前一段时期在谈判桌上也好，在谈判桌外也好，在这种博弈已经接近于达成某种诉求上的平衡。
0: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3号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以军在撤离

0: 令中要求上述地区居民前往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还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称以军被迫对其采取强硬行动。12号到13号早上，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
1: 黎巴嫩真主党13号宣布对黎南部发生的两起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军车事件负责。真主党表示，发动袭击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也是其抵抗占领和解放土地的合法权利的一部分。
0: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3号消息，3月2号到6月1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
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昨天，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被指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报道播出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
0: 张掖市委市政府也对报道当中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于当天上午赶到临泽县提起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5: 此前，中国之声的报道中提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过程中，违背农民意愿，强行由农户承担平田整地的费用，涉及的四个村庄每亩地200元，要连扣款15年。扣款名目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6: 实施的该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5: 临泽县是玉米制种大县，玉米制种是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2021年，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泽县支行贷款7亿元，用于临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其中包括对临泽县平川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平田整地、修建塘坝、配建设施等工程。记者调查发现，临泽县当年力主在这四个村庄进行集体流转，但在实际操作当中，集体流转运营模式的设想夭折，此时已经完成平田整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于是，在农户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从农户玉米制种款中扣除贷款本息。安国民还表示，通过深入农户调研，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6: 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呢，一个就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呢，搞平田整地的建设；第二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还有违背农民意愿的问题，给群众的这个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的问题。 就是

0: 借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之名呢，向农民群众摊配了不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贷款本息，承担这样一个费用。
1: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0: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2: 昨天深夜，张掖市人民政府给中国之声发来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张掖市委市政府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迅速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
3: 张掖市政府表示，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正在开展的农业农村领域专项整治，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确保问题找准找实，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不折不扣抓好整改，同时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并将根据核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广告是广大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部分经营者以明显量身定制的研究报告，甚至是虚假实验数据等作为依据，在广告宣传中进行萝卜坑式引证。有的商家使用添加各种定语后的首创、第一等噱头或者口号，还有的在广告中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手段，着力突出商品或服务卖点的同时，显著弱化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不利信息。
3: 针对此类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这其中的各种乱象。新规具体将会从哪些方面来改善广告市场环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6: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5: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咱们通过一个小测试简单练习一下。
7: 引证广告中使用最高级、最佳或者销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小测试，请听题。以下广告词违规吗？第一题，本店自烤面包，朝阳区双井街道销量第一。答案是违规，朝阳区双井街道地域小于省级行政区域，因此违规。第二题，本公司生产的蓝色圆珠笔在某某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违规吗？答案是违规，蓝色圆珠笔行业细分太窄，远小于国家标准中的文具制造分类，并且广告词说在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同样所指地域范围太窄，因此违规。第三题，网红刘

0: 爆浆草莓小蛋糕，全网线下实体店单日午后时段销量第一。这句广告词违规吗？答案是违规，因为这种产品没有专有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这种第一无法科学验证，因此违规。
1: 吴审阔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2: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1: 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广告，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市场营商环境，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新规明确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的，其字体、字号、颜色和语速必须满足一般消费者正常的辨识要求。
2: 这也意味着广告监管呢，从内容真实的单维审查转向内容真实加形式公平、实质正义的多维治理。换言之，不单单是你要有一个信息的存在，而且还必须保证这些信息是能够被有效接收、有效理解。
1: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
2: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呢，任何对于主宣传语构成线索的补充说明都必须与主宣传语同等醒目的呈现，不能有字体啊、大小啊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
3: 除了对这种文字游戏式广告的违规行为进行限制和要求外，新规在制度上还有哪些创新？继续来听报道。
1: 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审阔指出，
2: 这个事实上打通了广告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让整个可能的造假产业链无处遁形。这里面的核心规则是从处罚买榜者、买假者扩大到惩治制假者、数据虚假的提供者，倒逼第三方机构回归客观中立的基本属性。此外呢，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虚假宣传、虚假数据的内容。
1: 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4: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这些灰色产业链，那可以使或者说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这种文案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是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这种质量来进行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这种第一的这些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5: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睛、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这种规范发展呢，它也会起到一个督促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0: 作用。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

0: 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回老家拧螺丝，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王远、陈浩龙。
1: 大家有时候会评价我像一个小太阳，我自己也会在想，是的，是这样。
2: 六月的湖北蕲春，空气里裹着闷热，乡村厂房的开阔处，阳光直直砸下来，空气里有艾草的清香，也混着淡淡的塑胶味。
1: 我爸爸在那个钢管那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开始拧螺丝了呀。因为我是一个女生，还是比较费劲的，我有时候会去帮他裁剪一下这个布，你就把那个布这样滚着拉出来，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一捆布我的感觉都有一吨了，那个布特别重。
2: 在工厂拧螺丝，2023年年底之前，胡文玲想都没想过。那时候他毕业没多久，在重庆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写字楼的晨光，高大的落地窗，午后的奶茶，那才是他熟悉的日常。
1: 产品经理他其实每天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够提一些你自己独特看法的一个职业。我喜欢相对有创造性一点的工作，我也希望不断进步，后面它也影响到了我生活。
2: 二十出头的年纪，胡文玲相信自己在重庆能过得很好。千里之外的老家湖北蕲春，爸爸胡霞光的人生是另一条轨道。上世纪90年代，他南下东莞打工，开了一家模具加工厂。2010年返乡创业，办起了遮阳棚工厂。县城夜市一条街，80%以上的商户装的都是他的棚子。厂一代还在奋斗，厂一代也正在老去。
3: 打算回来，只是没有那么高兴，但是幸福感肯定是要强一点的。当时我们考虑到他刚毕业，社会经验也不足，因为一个姑娘家，说实话，作为父母，真的是很想保护她。
2: 家里三个孩子，姐姐已在深圳定居，弟弟正在武汉上学，而胡文玲是父母早年在东莞时带在身边的唯一一个孩子，也是跟父母牵绊最深的那个。如果一定要有人回家，答案不用多说。
1: 一个女儿的话，你能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也许只有你刚开始学会走路，在你幼儿园之前的那几年。我不想要我的人生只和我父母参与这么小小一部分，我想要尽可能的陪伴我父母。我在哪里上班不是上班，我想看世界的心并不阻碍我留在小县城。
2: 这个选择和接班无关，毕竟厂子只是蕲春的一家小厂，赚的是辛苦钱。更何况钢结构加工制造，这是个少有女性涉足的行业。回到老家后，胡文玲先当了2个月的书法老师，又去做了当地农特产品的电商宣传。
1: 我做互联网产品经理，他的思考路径改变了我。我做书法老师，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写字，让我更加平静。然后我去蕲平信息服务站，我更了解我们乡村，我在为人处事上，在民生实事上，我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我的每一份工作，其实它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2: 掌握了电商宣传的技能后，顺便帮爸爸的工厂做些宣传，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只是觉得可以试试。
1: 他们所有人都不看好，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小毛孩。最开始相信我的其实只有我妈妈，她就相信她的女儿可以，但是她并不是对我实力的认可，她是因为爱而相信。
2: 上海的一场国际展会为她打开了行业认知的新大门，用互联网思维来改造家里的工厂。有了这个想法，胡文玲开始

0: 认真琢磨起来。
1: 上海有个亚洲遮阳棚展，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参展了。每一个展览内我都去问，我说你这个是什么结构，然后还佯装着大人的模样，像一个谈判的样子。然后我们发现他们那种一线城市的遮阳棚真的是既美观又实用，我自己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第一个他们也无法批量生产，第二个价格特别的高。
2: 所以说其实是回来了之后提出的一些建议相当于也是被否掉了。
1: 我当时信心十足，我想要把我们的这个工厂做得怎么样智能化，和他们外界接轨，是被市场否决了。我没有下过基层，我不了解真实的市场，理论它就是不能先行，你这叫闭门造车。
0: 大干一场的气势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1: 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他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他长得好看你要收我3000？不行。
0: 胡霞光不太懂什么是智能化，什么叫互联网思维，但他知道一根钢管歪了，整个棚子就立不住。女儿要面对的问题远比他当年更复杂。
3: 他有自己的想法，他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在技术上需要学习的或者说了解的东西还是很多。
1: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摄拍视频。
4: Hello， 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在溪水定制的一个移动推拉雨棚，在黄冈市周边想要做移动推拉雨棚的，记得。
0: 吴文林决定沉下来，把那些理想化的概念暂时抛弃，他拉上妈妈客串摄像，继续用短视频记录厂里的日常，把产品推向蕲春之外更广的市场。
1: 现在本来就是互联网时代，你就是要紧跟这个时代发展，你必须要做宣传，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往这个方向推。其实我是在向所有人证明我自己，我走的这条路，我自己的选择，我可以，我明明就可以做得很好。
0: 探花四溅的工厂里，胡文林套上蓝大褂，拧螺丝、搬钢管、裁剪篷布，跟着爸爸去安装现场，量尺寸、递扳手。很快，属于他的第一单来了。
1: 那天我在午睡，然后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哇塞，你知道我多开心吗？我从来没有开过单，不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的。我就在询问我说在哪里啊，然后要不要量一下尺寸呢、啊、然后你要做哪种，我就还有一种迫不及待想给大家介绍你不同遮阳棚有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汲取这种行业知识的那个阶段嘛，我也想向他们展示我这个工作的成果，然后就特别的兴奋，特别开心，感觉前途一片光明。
0: 遮阳棚厂在变化，胡文林也在成长，父亲慢慢放手，把对接客商、签约订单、跟进售后这些事，一件一件交到了女儿手中。
3: 就是有一次，他就说我们这个东西有点马虎嘛，没做好嘛。但是我去那个技术方面跟他解释，他可能要求苛刻了一点嘛，所以我就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他就有点委屈，所以他就哭了嘛。我都好几天不敢见他，说实话，现在我也很少说了。但是我一直在改进呢，从技术上在脾气上进行改进。
5: 通知我们明天安装，然后看到我们老板安排了怎么样，厂里安排好了我们就直接过去给他等会联系，好吧。
4: 那我当然我就给客户多点我厂里面的方方面面，那明天带工人施工人注意安全了，安全第一。
5: 我晓得晓得。
0: 真正让胡霞光服气的是订单数量的增长，50%以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呢？2025年下半年，新厂房建起来了，上下两层，每层500平，不是城市的大厂，而是扎根在乡间的厂。23岁的胡文林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推着爸爸的厂子往前走。
1: 有新疆的客户要联系我，然后有一些来自广东、杭州的朋友，都有跟我私信。产品在某些细节上我们优化了。比如说它那个遮阳棚是这样，上面一个弧形嘛，然后后面我们就在这里放了一个小钢板，它有三角形，它就可以更稳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流更优化了，对于我们现场安装的话，我们的速度也会比之前快很多。最开始安装速度一整天，从早到晚，甚至

0: 说有的时候你还安装两天呢，安装不完。
1: 现在基本上能控制在
0: 半天以内。
2: 乡亲们慢慢都晓得，遮阳棚厂来了位00后小胡厂长。胡霞光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未来终究是属于这些敢想、敢干、敢闯的年轻人的。
3: 现在他是历练了，等他的外壳硬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也应该就要出去了。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就像鸟一样，它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终的目的。
4: 我回来了。
5: 哎，
4: 今天吃啥？
5: 你看是看吃啥？都是你爱吃的菜哟、
4: 哦！我爱吃这个番茄炒饭。
2: 低深车间的穷苦，整天周旋在生计里，但家始终是胡文林最安稳的落脚处。有空时，他会找一间咖啡店，安静的发会儿呆，那是一天中完全属于自己的放空时刻。
0: 我为什么喜欢在咖啡店？我就喜欢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或者是想象宇宙中所有事情，它就是一个通往世界大门，你可以去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这个工厂其实是包含了我爸爸一辈子的心血，我并不想因为我是他的女儿而夺得他一辈子的心血。第二，我比较年轻，我了解过的事情就是没有他多，我更像我爸爸的一个秘书。
2: 离开大城市后悔吗？踏进厂门的那一刻，胡文林的答案就已经写好了。人生的路自己能走好，传统工厂的新路他一样能走好。谁说00后女生不能在硬核制造业里站稳脚跟呢？
0: 我不希望说我在某一个阶段给我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我要做一个怎样的转型，不可以。因为我们是做实体经济的，应该脚踏实地，应该你在每一个转型的时候你的颗粒度做好，那你真正转型了你就稳了，往前再走一走。如果说等到有一天他觉得我也可以了，他慢慢的放手少做一些让我来接管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6: 胸怀梦想者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当地时间12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发表声明称，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成员国已同意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
8: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在2022年就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那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正式推进入盟谈判？这场谈判又会谈些什么？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9: 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算起，到今天已有近4年的时间。四年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乌克兰应当尽快加入欧盟。但欧盟显然还没准备好接纳乌克兰。欧盟官员多次表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持这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措施。不过在今年6月初，事情迎来了转机。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6月3号表示，匈乌双方已就扩大乌克兰西部匈牙利族居民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权利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这一问题此前一直是这两个邻国之间的争议点。随后在3号晚些时候，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就发文称，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对于乌摩两国近四年的苦苦等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就评论道，
10: 一些国家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就能够很快启动入盟谈判。 我们以北马

0: 奇顿为例，这个国家2005年就已经成为欧盟的候选国了，但是由于它在国名还有民族认同等问题上与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有比较多的矛盾，在保加利亚的阻挠下，北马其顿入盟谈判迟迟未能开启，直到2022年才启动了这个入盟谈判。那乌克兰摩尔多瓦经过了4年的时间才能够与欧盟启动入盟谈判，主要就是欧盟成员国匈牙利的坚决反对。那4月份经过大选，新政府不再阻挠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相关的谈判马上就要开启了。
1: 不过匈牙利新任总理毛加尔彼得说，匈牙利不支持以加速程序接纳乌克兰入盟。此外他还表示，如有必要，匈牙利政府将就乌克兰入盟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如今首阶段入盟谈判将在本月15号启动，谈判分为6大集群，总计35个章节。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预计又将是一场耗时多年的马拉松谈判。
2: 根据欧盟现有的这个规定啊，如果要接纳新的成员国啊，需要开启啊，从农业、贸易到内政、司法等各个方面啊，高达这个35个章节的这个谈判。应该说在这个谈判进程中啊，实际上啊，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来说呢，也仅仅是啊，开始进入了一个初期阶段。即将开始的这个首轮谈判呢，它主要呢是涉及到一些所谓关于欧盟的价值观啊、政治原则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初步的一个部分。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呢，包括涉及到这个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国的内政，尤其是政治体制啊、法律体制啊等等。在这个初步的谈判之后呢，还要展开更加具体的涉及到两国国内改革方方面面的一些内容。
3: 如今的欧盟共有27个成员国，欧盟最近一次正式吸纳新成员国是在2013年7月1号，克罗地亚正式加入欧盟。那么这次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加入预计会花费多长时间呢？又会面临哪些新的难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关于乌克兰何时能正式加入欧盟，其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给过一个他希望的时间点，2027年。但在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乌克兰加入欧盟没有明确的日期。德国总理更是直接指出，在现有机制下，乌克兰要在2027年1月1号加入欧盟并不可能。此外，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想要加入欧盟还面临着内外的难题。对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冰表示，主要是两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能不能对标欧盟标准的问题。
0: 欧洲媒体曾多次披露，乌克兰国内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如果乌克兰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相关的谈判就会卡壳，就没办法按计划推进到下一阶段。
1: 对外，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主要涉及与邻国的资源争夺和俄乌局势的走向问题。
2: 比如说我们看到此前呢，在农业问题上，在波兰以及一些中东国家和乌克兰之间呢就有矛盾。因为未来啊，如果乌克兰真的要加入了欧盟之后，它比较强大的这样一个农业资源，丰富的农产品出口，有可能会给一些这个产业结构相似的国家呢带来冲击。此外呢，我们看到在一些涉及到少数民族的问题啊，涉及到一些历史问题上，其实欧盟一些成员国和乌克兰之间呢并非是没有一点矛盾的。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一个外部影响因素呢，还是俄乌冲突走向。未来啊，如果欧盟在处理和俄罗斯关系的时候变得更加的敌对，甚至双方如果进入一个军事化的对抗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显然欧盟未来要接纳乌克兰呢，那就必须得承受来自于俄罗斯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2026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共青团中央、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将联合开展宣传活动，主会场活动设在湖北武汉。今天，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4场比赛，其中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代表队

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将对阵土耳其。除了足球世界杯，今天还有几场重要的体育比赛值得关注。在昨晚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法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六冠。根据比赛时间表，北京时间今晚9点15分，张雪机车将参加第二回合正赛。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当地时间14号进行多项决赛。在上午即将进行的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冯东平郭新娃陈芳慧会师决赛。稍晚时，中国组合贾一凡张淑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度尼西亚选手法汉。中国组合陈柏杨刘毅也将在男双决赛中力争夺冠。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计划于14号访问华盛顿，预计双方将重点讨论对叙利亚的经济支持、解除剩余制裁以及中东地区局势。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据了解，日内瓦政府已批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巴西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即将结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1: 中国之声拟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潘虹从沙坡头到沙坡尾，讲述西海固女孩潘虹在厦门求学，又以国企助农市场协作的系统工程反哺家乡的故事。
0: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廊坊有群熊猫侠，献血10年挽救上千人，热血如何接力流淌，帮助稀有血型患者渡过难关。
1: 恐龙时代的古老植物，上过太空的明星植物。记者探访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藏在三峡坝区的植物珍宝怎样被悉心保护。
0: 法眼看剧关注，买二手房后在墙体里发现巨款，能归发现者所有吗？所有权应该怎么认定？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